0: 年轻人身体健康越来越好，但重点是有些人还不到退休年龄哦，已经觉得说每天哦这个有气无力啊、哦，这个精神不济。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啊、哦，就是跟早上起床有关系啊、哦。早上起床精神好不好，就牵涉到昨天晚上的睡眠。所以各位朋友是不是有这个觉得啊、哦，有这样经验，就是哎，我明明觉得哎好像很累哈、哦，但是到了晚上我还是睡不着啊、哦。沙发上也许可以哎眯一下就好，我累，躺到床上。一躺床上哇不得了，眼睛永远闭不起来，好的开的。好，那或者是说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说睡了八小时哦，昨天睡了还不止八小时，结果醒来的时候发觉还是不但是疲倦还更疲惫哈、哦、那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个高压跟资讯爆炸的年代，睡不好啊、哦、已经不只是这个生活上的困扰，而是影响我们健康、影响情绪、影响心情嘛啊，甚至影响工作表现的关键问题。好，我们解释完问题之后，我们就要请好朋友啊、专家来解决问题啊。但睡眠是不是真的只能靠药物啊？但靠药物有时候我可以睡，可是醒来之后会发觉有时候精神好像还是有点这个怪怪的哈。那或者说，其实可以做一些精准的分析或科学的方式来改善吗？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一位把睡眠当成系统工程来研究的工科专家啊，带大家一起来找答案。换句话讲，就是要让这个秒睡啊这件事情啊，我们用健康科学角度来为大家来实现。所以在节目里面，我们就特别欢迎啊，照护精准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陈学仁董事长啊，在我们节目现场。嗨，陈董，早安。
1: 哎，早安，大家好。
0: 是，你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啊？
1: 是
0: 啊，现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啊，你也是这个所有的部分你都要自己掌握嘛？
1: 是
0: 啊，
1: 是。
0: 好，那我刚刚叙述的这个前提啊，开场白应该是很熟悉的情况。
1: 对，
0: 像你创业的部分啊，就你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来开公司的
1: 啊？对，因为也开公司在做这个睡眠的科学的论证的话，大概有4到5年的经验。
0: 所以要论证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常讲说，别人的痛点就是我们创业的机会。
1: 对，
0: 就发觉这个痛点啊、我也有，那更好。
1: 是是是，
0: 所以自己的可以在推出这个所有的解决方案之前哦，自己先来试过一次嘛。
1: 对。
0: 哦，所以我们看在所谓的论证啊，或者说用这个工程的角度来看睡眠问题啊，
1: 是，
0: 这大家有时候有点不是那么快可以理解。
1: 对，
0: 就觉得睡眠这个问题好像应该是从医学角度来看啊。
1: 是，
0: 对，那从工程角度来看是什么样不同的思维吗？
1: 从工程的角度可以看到，因为我们一天日常的生活会有非常多的变数。那比如说像光会有影响，
0: 是，
1: 像我们接受到的声音会有影响，我们闻到的味道会有影响，甚至于我们做的活动啊，比如说去运动跑步，这些都会有影响到你的睡眠状况。所以从这些声光，然后你的气空气等等，这些都会有影响，这就是我们后来去发展的一个发明专利的一个元素。
0: OK，
1: 那可以改善睡眠。
0: 这样听起来有点，就是说我们常讲说，哎，你不能头痛一痛脚痛一脚哈、啊。那可是这样讲起来，真的，你睡眠不好，你就依睡眠就有点怪，对不 对， 对？就你要先找到睡不好的源头啊、原因是什么？
1: 是，
0: 所以要讲说这么多的原因啊。
1: 对，他可能有神经问题，也有可能生理节律失调，然后也有可能原本过敏体质，所以他有非常多的综合因素的叠加，那必须要透过一些精准的一些仪器设备，然后去测出他的自律神经，然后看到他个人的问题，再给他客制化的一个辅助疗法。
0: 是，那么但我们知道说现在有 AI 辅助啊，有些快速诊断描述以后，这描述输入啊，就它里面就输出了的答案嘛啊、哦。可是这刚您所提的就有点不太一样啊，就是说你所要去解析出来原因是，哎，到底是它跟对光有关系啊，有影响，
1: 是
0: 还是对于其他方面可能会造成影响嘛？
1: 是，
0: 对不对？那这个检测啊，就是说我们假设今天有一位睡眠品质不好的朋友来找你，
1: 对
0: 啊，就是说，那你可以帮我看出来我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要做哪些检测？在之前需要先做一些前测吗？还是统一我们就先做一个检测，大概就问题就知道了？
1: 一般来讲我们在做的方法论就是会先做一个主观意识的填表，那一个叫做 PSQI 睡眠品质报的一个品质量表， 那去主诉看你在这一个月里面你睡得好不好，那这个表里面大部分的结构就会讲说你几点睡，你睡的感觉，睡熟睡睡了多久，有没有用药记录等等。那除了有一个主观的一个记录表以外，我们会用所谓的 HRV 自律神经的检测仪

0: 去看你的交感副交感，
1: 是，
0: 那最后也会有一个脑波仪去测你的专注力跟放松跟你的睡眠品质，
1: 嗯，
0: 那透过这样子一开始的前测，我们大概分析完了又知道你的睡眠状况，我们会提出一些对策，
1: 嗯，
0: 那比如说音乐治疗或者是气疗啊，就所谓的负氧离子，
1: 嗯，
0: 或者是光节律的所谓的光疗，
1: 嗯，
0: 等等的方法。
1: OK， 所以说在做了检测之后大概就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但这还是初步是吧？
0: 初步，
1: 对，就想说因为每一个人哦，他当然自己要填写一些记录，这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哦，等于是好像病人在主诉嘛，
0: 对
1: 啊，自己说出来。那有没有就是说我们看过这么多不同就睡眠障碍的朋友啊，有没有偏向哪一种类型会比较多呢？
0: 有非常多的是他的睡眠结构太破碎了。我举个例子，他一般的人会觉得说我一天睡得很多就可以补回来，
1: 嗯，
0: 比如说我觉得我一天应该睡七八个小时，很多专家都说你一天的睡眠应该凑足七八个小时，
1: 嗯，
0: 我们看到有很多问题就是他七八个小时是分段睡眠，
1: 哦，
0: 那分段睡眠就很麻烦，
1: 嗯哼，
0: 因为一个睡眠结构是90分钟到100分钟左右，
1: 是，
0: 所以他只要睡个一个小时以上大概就会有机会进入到深眠，
1: 嗯嗯，
0: 那如果他是分段式的睡眠的话，其实是非常的把自律神经给耗损掉，
1: 哦，
0: 所以一个完整的睡眠应该要睡足6个小时，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睡眠问题就是他每一天可能因为工作环境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他睡不到6个小时，
1: 嗯嗯，
0: 然后他忙完了以后又回来补眠，
1: 哦，
0: 那甚至于礼拜六礼拜天就睡超过9个小时，
1: 嗯，哼哼，
0: 那这个都非常伤身，
1: 哦，是，所以睡眠是不能用补回来的，像这样
0: 是
1: 来补足哈。那所以这个六小时意思就是说起码我们有差不多将近4个周期，
0: 是，
1: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了解的睡眠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有访谈过哈，就是谈到说哦，现在哦好像各大医学中心啊，甚至很多医院开始，他都开始建置着睡眠中心了。
0: 是，
1: 对，医生有睡眠中心，你看有这个我们知道有各科嘛，不同科别啊，
0: 对，
1: 有这个心脏内外科啦，神经内外科啦，哦，还有个肝胆肠胃系统，但是睡眠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显学哦。所以刚刚您提到就是说大概原因是比方说光线啊，光线的位置啦，还有交感神经啊，长期过强是吧？过于活跃，那另外就是生活的节律啊被破坏掉啊，
0: 对，
1: 像这些。那么如果说我们再进一步哈，啊，来说明的话哈，啊，就是说多数人会觉得失眠啊，他直接讲一句话就是我压力大啊，对，
0: 是是是，很多人这样讲，
1: 对，可是每个人来的压力可能不太一样哈，啊，所以认为说睡眠问题的背后啊，其实有没有被忽略的，所以一些生理警讯，它是出现的我们不知道。
0: 有这边呢，我看到有很多问题都常常被忽略啊，那比较关键有三个，
1: 嗯，是，
0: 那比如说像是他的心率变异性的 HRV 下降，
1: 哦，
0: 那代表他的自律神经变得能力变得很差，
1: 这个是什么？
0: 自律神经的话就像说，比如说像是你的交感就像一个油门，
1: 嗯，
0: 你的副交感像一个刹车，
1: 是，
0: 那如果你的自律神经开始下降的时候，你的油门跟你的刹车都不够灵光，那这时候你对所谓的外在的声音，
1: 嗯嗯，
0: 或者外在的光线等等的敏感度就降低
1: 哦，所以自律神经不是代表油门或者刹车，它是代表说这两个这个系统哈，其实都不是那么灵敏，
0: 对
1: 哦，
0: 它等于是您的心脏它所送出来的养分到你全身，
1: 嗯嗯，
0: 它的速度，
1: 嗯嗯，
0: 那因为自律神经的这个交感它如果是旺盛的话，
1: 嗯，
0: 那你的敏感度会高，
1: 是，
0: 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你如果自律神经很高的话，
1: 嗯，
0: 你很快就辨别很多东西，你就会去思考，你就会看到某些你想认为在思考的东西，
1: 嗯 嗯
0: 那如果你的自律神经感度如果变低的话，
1: 嗯，
0: 你看到的影像可能到你脑神经都变弱了，然后就
1: 嗯，
0: 反应就变迟钝，
1: 因为你像别人会常常说，哎，你这恍神啊，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啊？
0: 就类似这样的做法。
1: 明明大家在上课，你的眼睛盯着黑板，但是哎，好像问你的，哦，不知道。
0: 对，
1: 哦，
0: 是因为他接受感度变慢，
1: 哦，
0: 他的反应都变慢。
1: 是是是 OK，
0: 那比较明显的话，像是温度，
1: 嗯 嗯，
0: 假设这个温度你进到一个室内，它忽然间降低了个温度，你自律神经不好的话，你会比较迟钝的才反应到要穿衣服。
1: 哦，不是不怕冷啊，是根本没有感觉到说冷，而且要穿衣服。
0: 对，
1: 或者感觉哎，怎么越来越冷啊？但不知道说下个动作你要拿衣服。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哇，这个有点伤脑筋哈，哦。所以这第一个就是说，
0: 心
1: 率变异性啊 ，HRV 的专有名词
0: 是，
1: 嗯，
0: 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就很可能是

0: 那他入睡的时候的心率太高了。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他可能晚上10点或11点要上床睡觉，他可能先去夜跑，很多说会有马拉松去跑步，
1: 想说跑累一点回来可以容易睡吧。
0: 对，可是你的心率变得拉得非常高，那你的心脏也还没慢慢的恢复到自然的速度，所以你可能会递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就会让你
1: 等他心跳慢下来。
0: 对，
1: 哦
0: 所以你就前期就会睡不着。
1: 是，所以大家有这样运动习惯的话，会觉得说，睡前运动哦，确实它会让你睡前觉得是很舒服，没有错，但是你不想睡。
0: 是，就我碰到有一些案例，他跟我讲说，哎，可能我去晚上去骑飞轮，那晚上他因为下班了嘛，那吃完饭又觉得吃完饭不能马上运动，那可能晚上10点才开始骑飞轮，骑完飞轮回去洗个澡就睡觉。那反倒睡不着，
1: 是10点骑飞轮，
0: 对，
1: 可能你要2点以后才能睡着。
0: 对对对对，就是刚才在谈的，你的入睡前的心率太高。
1: OK，好，那是第二种。
0: 那第二种，那第三种，有种可能就是你夜间会微觉醒，那你可能表面上觉得你是在睡觉，其实你大脑一直在醒着。那这种现象有些可能是药物引起的，也有可能是你白天经历到某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到了晚上的时候你还在思考。所以代表你的微觉醒很多很频繁，那就其实就是俗称做梦很多，那你容易醒，那你就不容易睡得好。
1: 哦，微觉醒这件事情啊，就你一样是在睡，但是可是你自己觉得在做梦，
0: 对，
1: 是自己不觉得醒来，
0: 是。
1: 可是你做的梦啊，常常会觉得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种梦哈，就真的不是深层睡眠
0: 啊。对，
1: 是。那有些梦是梦的，真的是天马行空啊，乱七八糟的。
0: 很有可能，
1: 那种也是吗？
0: 也是会做梦，大部分是在于你在眼动期的时候，就所谓的 REM 的期时候，你在做梦，你眼球会转。那可能你做完梦了以后，你忽然间可能被热醒，或者生理的因素，你可能想要上厕所，你就会醒起来。那这时候你会记得你前一个你眼动期在梦什么，因为那时候是微觉醒。
1: 所以做梦这件事情对于睡眠来讲是有影响的哦，
0: 是有影响。那有一些理论就是说，可能你一个晚上4个结构体6个小时，你可能做梦做得多，代表你睡得好。其实 REM 多，它到一定的比例值是不错的。那如果你做梦做得少，其实有一些你的海马回或杏仁核你没有够时间去修复，那当然你可能就睡不好。
1: 所以这方面另外的我们听到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如果有做梦的话，反而让你的海马回，也就是我们的记忆嘛，是不是啊？各方面其实你没办法去修复或者搬运，也就是说它在那边是快闪记忆体啊，白天所学都放在那边，晚上如果说他们有搬到你的硬碟里面去啊，
0: 有可能，
1: 对不对啊？那你就会发觉说你记的东西有时候也记不牢，
0: 是
1: 一学就忘啊。那这时候蛮可惜的，这跟做梦做太多是有关系的。好，那至于说还有其他方面哈，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睡眠的4个时期哈？怎么样从浅眠到深眠哈？那中间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代表我们睡得好还是不好？这个每个人都有经验啊。我们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请今天的特别来宾和大家来解析。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是照护精准健康公司的创办人哈，也是总经理陈学仁董事长。

0: 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 以及嘉音乐联播网 FM 90.9， 还有许多在北中南东地区我们都有这个频道可以播出。特别是在网络上面现在许多朋友听 Podcast， 那只要搜寻这个趋势领航主题曲大话节目，我们都可以听得到。现在我们访问的是照护精准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创办人陈学仁啊，同时陈总也是陈总啊，因为总经理是真的要负责跟董事会负责哈、对要做所有事情。其实真的你对人负责都是简单的，你自己如果能够对自己负责的话，我觉得这超难。
1: 对，
0: 是不是？
1: 是，没错。
0: 对，所以陈总要对陈总负责。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谈的是像我们在机构里面最主要就是睡眠品质这件事情，跟睡眠的这个有效睡眠啦。

0: 刚讲到睡眠四个时期嘛，哦，是不是跟大家分析一下这睡眠大概一般来讲哪四个时期？每个人睡着都不知道啊。
1: 对，一般一个人的睡眠呢，就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一个睡眠结构是90分钟到100分钟左右。
0: 嗯，
1: 那这个睡眠结构从开始的时候你会进入浅眠期，就所谓的我们称为 N1 N2 的时间。
0: 嗯，
1: 那这时候你的浅眠呢，其实你对外面的声音大概还有50%-60%的听力。那这个可以换个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说你在浅眠期你可能还会听到有人在走路，旁边有人在说话，
0: 嗯，
1: 你大概还有意识。
0: 嗯哼，
1: 那进入到浅眠期完了以后会进入到深层睡眠，就所谓的深眠期。
0: 嗯哼，
1: 那深眠期呢，其实就是你的心脏开始在修复各个的器官，你的五脏，那它会做一些运作，那这时候的深眠的修复其实就是睡眠品质我们最看重的地方。
0: 它通常是就是说睡着以后几分钟以后，
1: 不一定，要看每个人的体质。那一般来讲大概你的浅眠都会在20-30分钟以后你会进入到深眠。那有些人他因为特殊情况，就我们刚才在讨论的，他可能白天活动量太大了，那他可能非常的累，那他也可能会在一睡着了以后的浅眠会缩短，
0: 是，
1: 这是不一定的。那你浅眠进入深眠期以后，接下来可能就会有机会进入到所谓的眼动期，
0: 那就是第四个时期
1: 、okay. 会有 N1 N2 N3 到 N4 嘛，那这就是一个睡眠的 cycle。 所以你会听到有一些看到很多 research 的一些 paper 有在谈到，就是说你午休最好不要睡超过一个小时，因为你超过一个小时就已经接近一个睡眠结构，你就会进入到深眠期，甚至于可能会有眼动期。
0: 是，
1: 那这个的午休一个睡眠结构一完成，你可能晚上就很难睡。
0: 哦，是，就是说睡眠是补不回来的，但是你完成一个睡眠的时候，它反而会影响你晚上，因为精神太好了。
1: 对，会到下一个结构
0: 就会递延。比方说你以前每天那么11点到12点之间你入睡的话，这已经算是现代人很不错的了，要鼓掌的了。那但是你今天因为睡了一个半小时，在中午的时候你可能搞到1点才睡觉。
1: 对，
0: 那
1: 非常有可能
0: 是。可是前面既然睡眠不能补的话，意味着前面白天睡那一个半小时它并不能在晚上来算数。
1: 对，
0: 晚上你最多你睡了大概5个钟头，那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一样累。
1: 是，
0: 所以尽量午休不要睡太久。
1: 对，大部分会建议说你午休大概都在30分钟之内结束，因为我们刚才谈到睡眠结构嘛，
0: 是
1: 你可能30分钟之内你比较不容易进入到所谓的深眠，那就没有进入到一个完整的睡眠结构，那这时候你自己的精神跟情绪也做了一些修复了。那是 OK 的。
0: OK， 那我们在这个深眠期的时候是修复身体嘛，身体的器官哈、那它所占的睡眠时间大概每一个周期有多少？
1: 每个周期不一定哦。一个四个完整的周期的话，它大概会在10%-30%这中间。就所谓的可能你看看它的睡眠状况不等，那有时候也会到20%-40%不等。那一般比较标准的四个结构做完了以后，你大概平均会在30%的深眠期。
0: 哦，就差不多90到100分钟里面啊，它在占了大概20-30分钟。
1: 对对。
0: 哦 ，OK， 大概差不多1/3。
1: 1/3左右。
0: 那快速动眼眼动期呢？
1: 眼动期的话就比较短嘛。那一般的眼动期可能就是10%-30%，那可能平均也都在20% 左右。
0: 眼动期是有什么功能吗？
1: 眼动期的话，大概在清理的海马回。就刚才谈的一些你的脑神经的一些记忆体等等的这些作用。所以一般进入眼动期在睡眠中心去检测的时候会用眼动仪，所谓的 EOG， 看你眼球有没有在转动。
0: 是，
1: 那那时候就是进入到所谓的眼动期。
0: 是，那刚才有提到说眼动期呢通常好像也是做梦期啊。
1: 对对，俗称做梦期。
0: 对，又谈到说如果做梦的话，做梦太多哈反而不太好哈。对，会影响到我们的
1: 是不是。
0: 那你说眼动期它可以不做梦吗？
1: 可以不做梦，就是你在睡眠结构完成的时候，如果你在眼动期后面接着是深眠期，你就会不了解，也不记得你在做梦。
0: 哦，所以就是说，从浅眠到深眠接眼动，眼动马上又深眠。
1: 对，很多人会有再继续回来深眠。那如果这时候你在醒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就忘了你在做梦。如果你眼动完进入到浅眠，那你马上醒了，那你就会记得你前面在做什么梦。
0: 所以常常有人在算哈，这有时候跟年龄有关系，有时候跟身体结构有关系，就是半夜醒来几次
1: 啊？对，那要
0: 去上厕所几次啊？这样，那可能就是一个周期就。

0: 需要100分钟。如果我们现在如果有这个半夜起床习惯或者说现象的朋友，可以算算看啊、哦，你每天晚上起床上厕所大概是几次？然后如果是2次以上的话，第一次跟第二次差多少时间？
1: 是，
0: 很容易就判断出来。哎，真的就我在睡眠周期中间我就醒来了。
1: 哦、对。
0: 哦，那可是我们讲说，像刚才陈董事长有跟大家来分析哈，就一个晚上我们大概要经历标准的话，在5个时期最好的。
1: 对，5个时期是最好
0: 最好的哈，5个时期。那么如果说这5个时期哈，我都没有醒来，
1: 是，
0: 那是不是表示有可能就是我就从深眠动眼动，深眠眼动一直在持续下去？
1: 它并不是每一个循环都是固定比例的。
0: 嗯，
1: 那它可能在第一个周期跟第二个周期，它深眠会多，眼动会少。
0: 嗯，
1: 那到了第三跟第四跟第五，可能眼动会多。那我刚才有提醒到，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
0: 是
1: 他每天碰到的环境都不同，所以他是属于不规则的，不规律的。
0: 嗯、哦，
1: 因为包含你可能用的保健品或药物都会有一些副作用，
0: 是
1: 也都会影响到这一些，所以它是很多问题叠加的。
0: 哦呀，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大家就会先理解一下这个睡眠的周期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再贴近自己的这个睡眠的品质还有睡眠情况现象，然后说有没有半夜有没有起来啦啊、哦、这些先来剖析一下我们自己的睡眠情形哈、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这边要再听一小段音乐啊、哦。回来之后，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全睡眠总经理啊，董事长来谈谈看啊、哦，就是说我们在做专业分析的时候，因为这是一般人可能各种情况啊，但在专家的眼中，我们要帮助别人要好睡要睡眠。我们得出来这些资讯之后，怎么样来协助他进入一个我们认为说最理想的一个睡眠状态，而理想睡眠状态又是怎么样的分布、
1: 嗯、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解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非常欢迎大家锁定佳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趣事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那么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谈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深思的一个议题啊，也就是我们才刚起床不久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就要谈睡眠了，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晚睡不够啊，那跟很多是因为你自己睡眠时间给的太少啊，那有的却不是哦，就是说我很早啊就想睡了，结果一夜辗转反侧哈，那我总是睡不着，那这就想说有时候怪这个枕头太高啦、太低啦、床啊太软啊、太硬，那这些问题以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是真正可以帮我们用科学数据来分析我们睡眠品质的方法？那这当然是从有人类开始啊就有的问题。但能够解决的部分啊，真的我们就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照护精准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啊，陈学仁董事长。那陈董事长在研究睡眠的过程里面哦、啊，其实那时候我们讲说这别人的需求嘛，
2: 对，
1: 那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为什么你要开始研究？因为那时候自己还没有睡眠的问题啊。
2: 是是。嗯刚好有一个因缘际会啦，那因为跨领域以后看到之前以前是工程背景、嗯、那发现到光的生理节律的这个产品对睡眠会有很大的关联、
1: 嗯、哼，
2: 那看到光会有影响了以后，就发现到除了光有影响，也有声音也有影响，气所谓的负氧离子也会有影响，所以当时我就开始投入研究去做所谓的这些部分去看整个的睡眠问题。那看了睡眠问题以后，就刚才有提到有需求，就因为看到有很多人现在在台湾因为安眠药用的比较多、哦、因为去看了睡眠中心发现到有睡眠障碍，那除了呼吸中止症之外，那可能就会用药物治疗，
1: 是、嗯、
2: 那这中间当然也有生理因素，就是用安眠药，那可能心理因素用镇定剂或者其他的肌肉松

0: 实际。
1: 嗯哼，
0: 那当然现在每一年我们在台湾用药安眠药超过10亿颗，那这么大的一个数量，其实是真的只能用药物去控制吗？那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做一些辅助治疗，然后让自己的睡眠变好，不一定首选药物。
1: 是，
0: 就是当时我的等于是本心去看到这个问题。那看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开始去用科学的方法去找出怎么样一个人的睡眠结构跟他的睡眠品质怎么做关联。那知道的睡眠品质了以后，才有办法知道说怎么提升他的睡眠品质。那当然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的议题都在睡眠结构嘛，
1: 是，
0: 那如果要提升睡眠品质，以我现在所看到的研究心得，大概是可以归类三个大方向。一个大方向就我们刚才谈的结构体里面的浅眠缩短，
1: 是，
0: 然后第二个你的深眠拉长，那第三个你的眼动期也比较增加，那眼动期增加，你的深眠等于是拉长的时候，你的抗尿激素可能就会比较活跃，你就比较不会夜醒，所以你就可以一个晚上有好眠，那有4到5个结构做完，
1: 是，
0: 哦，这是比较容易去理解到把自己的睡眠品质提升的方法。所以发现到这些问题了以后，我们就会去看说所有的光、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味道都可能去影响。那我最近在聚焦在研究就是从声音来做，那其实在睡前的一个被动式的音乐去听到一些对的声音，其实会让你的脑会比较容易有同步共振，那会比较容易进入到好的睡眠。
1: OK， 其实在声音这一部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些经验啊，那包含就是之前我们讲说有没有什么叫睡眠记忆法、睡眠学习法，我就直接在好像我功课没有念完哈，我就用耳机来听，一边听一边睡，会发觉学也没学会，睡也没睡着。
0: 是，这也是个误区。
1: 这也是误区啊，这蛮惨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就想说，那听要怎么样听，或者说我们今天要真的我睡眠时间肯定不够，尤其是在读书的孩子啊，学生学子。那时候我每天就读到半夜1点到2点我才能睡，早上我可能要6点我就要起床。
0: 对，
1: 那这时候我又需要这个很好的睡眠，又需要很好的精神，所以有时候正常以前叫做课补，现在为他们 B 群，对不对？
0: 对，
1: 这个猛灌啊，就到时候晚上也睡不着。
0: 是
1: 啊，所以这些都是像因为药物，它不是因为安眠药，而是用另外的药物而让它反而产生这些状况。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检测来的结果嘛，哦，那刚讲到有这些原因，我们透过了像声音的方式来做，等于说也算是一种治疗啊，
0: 是
1: 对睡眠治疗啊。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声音呢？
0: 一般来讲哦，在我现在的研究看到的方法论来看的话。所谓的被动式音乐的治疗会需要在你睡前30分钟来做介入，那这部分如果介入的声音是对的话，那它会让你的心脑轴会所谓的脑波同步，那会让你的大脑慢慢的知道要休息，你的心脏知道要开始起来做运作，做一些补偿的一些作用，那这时候就会进入到深眠会变增加。那换个角度，什么叫做合理的声音？因为从我们刚才在讨论到的被动式的音乐又分成有一些可能是助眠音乐，
1: 是，
0: 哦，那助眠音乐举例比如说粉红噪音、白噪音、海浪声、虫鸣、鸟叫声，就刚才您有提到的就是睡前我用睡眠记忆法去读书那可能是另外一种干扰，那在睡前的这部分呢，有效介入的声音大概要到15到20分钟属于是一个有效的介入，也就是说你不管用什么声音来听的时候，如果持续在15到20分钟，其实让你的大脑已经跟你的心脏有所谓的心脑轴有同步的现象，那这时候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
1: 如果同步的话是好事吗？
0: 对，你只要是同步的方法是对的。那当然在所谓的音频治疗里面它分成非常多，因为音乐元素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结构，比如说有音色啦、旋律啦、节拍啦、和音啦，或者是形式文化的不同，那透过这些五大音乐元素来做组合成一个合适的音乐，那就会有机会让你的大脑容易去休息。
1: 五大元素你刚提到的几点吗？
0: 对，那是音乐的结构。我举个例子，音乐结构第一个元素就是音色。像我们现在在用的音乐治疗比较偏向于东方的音乐， 那你可以看到东方的音乐可能就是箫啊笛啊、
1: 嗯
0: 或者

0: 是铜啊唢呐，
1: 是
0: 那当然在西方的音乐它可能是钢琴声小提琴声竖琴、
1: 嗯、
0: 所以这个是音色的不同的成分，
1: 是
0: 那再来除了有音色的不同以外还会有所谓的节拍、
1: 嗯
0: 哦、它是二分之一拍四分之一拍、
1: 嗯、
0: 然后过来就是一个旋律、哦、比如说以西洋音乐来讲有 G7 C 咪、嗯、A 咪等等、哦、如果在弹吉他、嗯

0: 不同的乐器，不同的旋律合在一起。那第五个元素就是所谓的形式文化，比如说是中国音乐，西方流行音乐，或者是印度音乐等等。那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会产生一个音乐的本质。那这音乐的本质，如果我刚才有提醒到，就是你如果有效介入15分钟左右，其实你大脑已经在记忆了。那这些音乐元素进入到你大脑，它就会去共振。那现在我在研究的部分就是，我没有用另外一个理论，就是双耳拍频。假设我左右耳的频率有频差10赫兹，那这时候会比较容易去触发阿法波。
1: 你说这外面的声音左右差10赫兹，
0: 就是左右耳听到的声音有频差的话，那你可能频差10赫兹会很容易的去震荡到你的阿法波，那会让你的心脑轴比较容易恢复到待会要睡眠。
1: OK， 好，那我这边自己有两个问题，后来衍生又有两个问题。
0: 是
1: 我先提了他 Hertz 本身来讲是它的频率，
0: 频率
1: 音 频，它跟大小声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1: 好，那所谓 Hertz 就是说人能够听到的 Hertz 的这个数字啊，其实是一定的。
0: 20, 对，20到20 kHz，
1: 对，20到20 kHz、
0: 哎、就是200，大概200赫兹到20 kHz，
1: 20 kHz 就是两就是
0: 2000赫兹、对。
1: 但是我们知道说常有一些这个高频的像什么驱鼠器啊什么，
0: 是
1: 因为这些有些动物现在老鼠也是很大的问题，但如果说你开这个专门让老鼠受不了的声音，你人是听不见的，
0: 对
1: 啊，那是 OK。 所以我刚才讲说差十赫兹，那这个会不会很难量啊？那要借助专业了，
0: 是要借助专业。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研究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些专业的音乐，那本身的左右频率就有频差，那有频差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又刚才谈的那五大音乐元素在里面混合在里面，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有效的音乐治疗。
1: OK，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啊，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左右有十赫兹的这个频率的差异的话，那我们是要各放一个喇叭还是戴耳机也可以？
0: 一般我们现在给到我们的一些研究参与者的话，他用的是所谓的耳机，那当然也有可能用耳罩式耳机的效果最好。那如果你不习惯用穿戴式的话，你可能会用双耳的后面放两个喇叭，那能让你很清楚的分析到左边的声音跟右边的声音。
1: 哦，那差十赫兹呢，是它固定差左耳右耳，还是说它会随时转换？
0: 它会转换混合差。
1: 哦，转换混合差，
0: 对。
1: OK，哇，我觉得我问得很专业。
0: 是大华哥厉害，很专业。
1: 这确实是这个问题，就是说长期如果说在一个耳朵跟另外耳朵比起来就是少这么或高那么10赫兹的话，它可能也会变成另外一种惯性了。
0: 是，
1: 所以要多变嘛，
0: 多变
1: 然后让它去感受到说哎，这个环境随时在变化。
0: 是，
1: 可是随时在变化让人的感受它是随时会惊醒警惕，还是说它就因此习惯而就入睡了？
0: 对，有可能。那像我们现在在研究的一些研究者，他可能第一个礼拜听这个声音不一定会习惯，因为大部分你听的这些声音有些是会抗拒，
1: 是，
0: 那抗拒的大概有 20% 左右吧，可是大概他们接受完了以后，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就会觉得这个频率是熟悉的，那也会比较容易进入浅眠的入睡期缩短，那睡眠会增加。
1: OK，
0: 这个大概是我们现在在研究看到很多的实验者，我们去做了以后发现到大概都是这个趋势。
1: 我觉得你这个音乐这首这个左右耳随时会有激动的十赫兹差距我觉得它像是一台睡眠列车，
0: 有可能
1: 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你一开始听就觉得你在站在这个路边看这车跑过去
0: 是。
1: 那他觉得好像就是一辆车，后来就发觉说你习惯以后你就已经在车上了。
0: 对，
1: 随着它的频率、节奏、音色、和音然后还有它的曲风，
0: 对，
1: 会觉得它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0: 是，
1: 所以就像烘托着你送到梦乡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对， 对，应该可以精准的说，就是你除了是不同的频差以外，我们还会用不同的所谓的音符的一些等于是节拍，因为节拍也会共振到你的呼吸、心跳。那这时候因为你脑听到，你的听觉系统听到了以后会共振到你的心脏，那你的呼吸心跳都会跟着慢慢的被影响，就叫所谓的脑同步的做法。
1: 是是是，我完全认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有一个 band， 我在高中的时候然后我是鼓手所以对节奏还有这个

0: 音色非常敏感哦。
1: 对，
0: 就我在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在纽约，我们有一堂课哈、哦
1: 嗯，
0: 我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啊、哦，叫做鼓声、哦、
1: 啊
0: 会影响你的心跳频率
1: 啊，对，这一定
0: 会，我就把鼓搬到教室去，然后现场就打给老师跟同学听。然后当场测脉搏，
1: 对，是，
0: 对，然后就真的、啊，你在听之前的脉搏是一个频率跳动啊，那听完之后啊，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那不一样。对，所以我深深有感受吧。像刚才啊，陈董事长啊，陈学仁董事长所说的这个部分，所以稍后我们还有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想谈谈看啊，就是说我们的浅眠如果用这种方式缩短啊，
1: 对，
0: 它可以缩到多短？
1: 好、
0: 哦，那深眠如果加长，包含这个眼动期加长的话，它可以有多长？那这样子的话算起来，我们是不是基本上我们就算睡眠的这个时程啊、哦、不够五个周期，甚至不到四周期啊、哦，我们也是会可能超乎以前睡眠不好的效果？
1: 对，
0: 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非常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我是李大华，在桃园 Go Go Radio 以及嘉音 Love 联播网。趋势领航主题曲，我们今天啊是标准的醒着谈睡觉。我们请到特别来宾是照护科技公司的创办人跟董事长哈、啊，照护精准健康股份有限公司。那么陈学仁陈董事长啊，在创办这个公司的过程当中啊，刚刚提到说，就是因为有了解到睡眠障碍的痛苦啊，很多朋友来反映，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显学，台湾太多人吃安眠药，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说，有酒驾，有毒驾，如果有药驾在产生的话，那怎么办？对不对啊？
2: 对，
1: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为大家解决睡眠的问题。那刚好提到啊，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像是音乐的疗法嘛，啊，
2: 对，
1: 用音乐，它也不是一般的音乐而已啊。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请教啊，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说，我们用透过音乐，我们是不是可以快速缩短？因为刚才提到缩短的浅眠期嘛，
2: 对，
1: 前面有分第一期跟第二期，
2: 第二期
1: 这两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没有太深入研究 N1 跟 N2、嗯哦、那它总成就是浅眠的时间、
1: 嗯、哼，
2: 那一般来讲在看睡眠结构，这 N1 N2 都归类为同一类、
1: 嗯、哼，
2: 那您刚才有提醒到就是说这个能缩短吗？
1: 是，
2: 然后包含深眠能增长吗？
1: 对，
2: 那我们现在在做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享到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4到5个周期完整的话，
1: 嗯，
2: 那我们的研究者大概都可以统计出来，大概他的如果有效介入音乐的话，
1: 嗯，
2: 那大部分都会增加他的深眠时间大概20到40分钟左右。
1: 哦，那很多了、哦、
2: 很多了、
1: 哦、那身体却变很好，因为深眠是修护我们内脏的。
2: 是、哦、深眠会增加、嗯、那同时眼动也会稍微增加，那眼动增加呢，有一些部分不一定是透过音乐才能增加、
1: 嗯、
2: 因为音乐大部分会让你深眠结构变多，眼动不一定、哦、那眼动牵扯到范围我还在研究，它可能面临的问题非常的多，包括你早上碰到的很多东西环境，或者你吃到的很多东西，所谓的食疗都会有影响。
1: 是，
2: 在我们的研究有一些个案就是说它可能有服药的记录，那服药的记录也会造成他晚上可能热潮会被热醒。
1: 哦，
2: 对，比如说一些抗荷尔蒙啊或荷尔蒙药、
1: 嗯嗯嗯、
2: 就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行为、
1: 嗯、
2: 那当然还有一个温度、嗯、你可能温度没有开冷气空调，那你可能也会热醒、
1: 嗯、
2: 那这时候这些热醒的情况就会造成你睡眠结构是破碎的，当然就会侵蚀到你的深眠跟你的眼动。
1: 嗯哼哼，
2: 哦，那尤其药物影响是蛮严重的，所以这就有另外一个方法，说除了有音乐可以去辅助以外，可能我们都会建议它包含你的温度控制、你的环境控制都要控制下来，
1: 嗯，
2: 你就可以把你的睡眠结构睡得比较好。
1: OK， 就是说我们先把影响睡眠因素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呢，当然我们说可以先避免一边，比方说我们是有时候睡眠不好呢，是因为晚上运动太晚，好、或者说因为如何种种因素，大家找出来以后用音乐的疗法啊、我们给予以后啊，然后我们再去排除一些其他原因。好，那我这边有个问题想请教，就是说我们

0: 如果快速能够进入这个深眠期的话，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给予大概20到30分钟的音乐嘛，哦，
1: 对，
0: 那这个音乐是会停呢，还是它会放整晚？
1: 我这边的建议就是在睡前，因为睡前的听力是100%，
0: 对，
1: 那我一些研究者就说，那我可能退休了，我听了音乐1分钟2分钟就打呼睡着，不 OK？ 我就跟我们这些研究者讲，我说如果你1-2分钟就睡着，你的听力还有60%，因为我们刚才有讨论到睡眠结构前的浅眠期大概20-30分钟，
0: 是，
1: 所以你听了这首20分钟的歌其实都还 OK， 只不过是效果被打折。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是不是要整晚听音乐，是不需要的，因为你浅眠过完以后会到深眠，其实你的听力不到 10%， 也就是你听不到外面的声音，那当然这牵扯到他用的 device， 你有他可能用手机播放，他可能用喇叭播放，是不是持续播音乐，我们是不建议他整晚听，因为整晚听还是一样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0: 是
1: 好，那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他只要在睡前有效介入20分钟左右的音乐，其实效果是蛮明显
0: 的。哦，是，那如果是说他半夜，我想这个问题啊，
1: 对，
0: 他半夜醒来了，
1: 要不要再听嘛，
0: 对，要不要再听
1: 您倒问的问题很好，我们曾经有研究者就是说他可能因为两个 cycle 完了以后他被热醒了，然后可能醒来就是他以前的身体结构，他可能醒来就有10分钟20分钟，然后他又继续听，那是不是有效果？我刚才有提醒到，就是说你如果在睡前的听力是 OK 的话，会让你的深眠是增加，所以你在第二个第三个的睡眠中间再去听它还是醒着的时候，也会增加你后面的睡眠结构，会增加睡眠的深眠，是 OK 的，
0: 是是，所以不反对，
1: 不反对，
0: 不反对。如果说已经进入了一种半睡眠状况，虽然醒了啊，很多朋友就醒了以后喝个水啊，上个厕所回来啊，
1: 对，
0: 可能一躺下去马上就继续啊，熟悉的像这样子啊，不管是肌肉记忆还是睡眠的感觉品质哈，就继续。但有些朋友觉得我现在我再多做些动作会干扰，那如果不会的话，那再听一下也很好吧，
1: 对，是，
0: 但是还是要设定在20分钟，20分钟。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感觉到浅眠期就缩短了，那深眠期增加的好处有没有朋友的回馈？因为它是修复脏器嘛，内脏
1: 是。是，他在修复的时候呢，其实对他来讲，他们会有几个很明显的效果。假设他们是睡眠品质被提升的话，
0: 是，
1: 我现在有很多研究者，他们可能本来认为早上起来的时候头昏脑胀，他可能觉得像戴钢盔。那现在因为参与了我们的研究，去听了20分钟的一个睡眠，他隔天起来可能就不是戴钢盔，他可能戴着安全帽，我就觉得比较轻松，
0: 轻松一点。
1: 这是我们其中有一个研究者的反馈，他觉得效果不错。那当然我们也会去研究他各个的睡眠结构的问题。那是睡眠结构的问题，我后来都会建议我们的研究者去，因为没办法去知道他一个晚上怎么睡，所以我大部分现在的研究者都会建议他们去用穿戴式手表，因为现在穿戴式的手表做得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就导引他们用穿戴式的手表去看他的睡眠结构图，那现在 AI 也很 OK， 所以他可以把结构图丢到 AI 去问一问，对，然后如果来我们这边又做的检测，有检测数据报告，那就会更精准。
0: OK， 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部分哦，我们也今天特别介绍这照护精准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的陈学元董事长哦，重点是我们做这个研究啊，是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课程里头，是吧？
1: 不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自然辅助疗法，比较偏向于可能是园艺治疗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运动治疗。
0: 是，
1: 那目前我这研究是在辅大。
0: 哦，在辅大，
1: 对，我们有一个国科会的计划
0: 哦，
1: 那我们在辅大里面有一个国科会，现在是在研究中高龄用音乐治疗来看看是不是能提升你的睡眠品质。
0: 是，所以我们知道，最近大家都从这个视觉媒体啊，大幅的哈，这个已经移民啊到听觉媒体啊，所以这个大家讲说广播是不是夕阳产业啊？跟大家讲，广播从大概40年前开始被叫夕阳，到现在一样如日中天，
1: 是，
0: 包含了 podcast 跟广播的结合。所以呢，但是另外一方面， 面我们想常讲哦，这个人在哪里哈，你就发觉说，哎，广告就在哪里。所以大家常很习惯的听广播就是有卖东西的啊，卖药物啊，卖什么。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虽然我们谈睡眠跟这个好像谈到一些一部分医疗各方面，但是我们确实我们就是在做正规的研究。
1: 是、
0: 哦、所以待会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啊、哦、现在睡眠如果要改善的话，照护精准健康公司所做的这个研究啊，就是寻求国家国科会的计划、哦、
1: 对
0: 在做。

0: 那我这边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刚刚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一度提到阿法波，
1: 对，
0: 对，大家也看到很多，你光是去点 YT YouTube 平台，说我要好睡眠的音乐，对，
1: 是，
0: 他说我一定要找那个
1: 有
0: 陈斗
1: 阿法
0: 吗？
1: 波，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这上面不是都有吗？所以阿法波到底是什么？大家引用的可以说非常的泛滥。
1: 是，阿法波比较偏向于是一个休息的放松的波，OK，因为五种脑波嘛，你有贝塔有阿法有西塔有伽马等等，那因为从脑波学来看的话，你可以有分类。那这些频率不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脑神经，包含我刚才谈的脑心轴、心脑轴这部分会有共鸣啊，它会有脑同步的一些方法论。那我们回到谈到，就是说阿法波的十赫兹，其实是现在看到很多显学都会说啊，我有阿法波就可以帮助睡眠。
0: 阿
1: 可
0: 法
1: 是
0: 波十赫兹是什么意思？
1: 十赫兹的话，就是你的频率在这个十赫兹的范围，那会让你的脑、你的大脑会接受到这样子的放松波。
0: 那这十赫兹存在哪里呢？什么样子的十赫兹？
1: 每一个声音里面可能有一部分会有隐藏的十赫兹。就我们刚才在谈到的，就是说，因为频率嘛，频率跟你刚才谈到的节拍等等这些都有不同的影响。那我们刚才在谈到，就是说，假设这频率你左右耳会有频差。我们刚才在谈到的理论就是，左边的声音跟右边的声音如果有频差十赫兹，那就产生了这种阿法波。
0: 了解，所以现在呢，大家有更精进的认识哈，就是说，刚才陈总长所提到的十赫兹啊，左右耳差，
1: 差，
0: 它
1: 对。
0: 并不表示今天在我们所听到的这365到366赫兹里面，或者是
1: 是。
0: 1250到1260赫兹里面都不一定，
1: 不一定。
0: 每个人听到的这个十赫兹的落差，它可能落在各个不同频率里面，
1: 是，
0: 但只要是有一段十赫兹的一个落差，持续一段时间左右耳互换，它将会引发你的阿法波
1: 对，
0: 啊，是这个意思
1: 是，没错，
0: 哦。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尝试啊，各种不同。你刚提到有音色
1: 音
0: 啊，
1: 色，
0: 节奏，
1: 对，
0: 那节奏当然来讲，我们要符合心跳，不能太快了，
1: 对，
0: 对不对？要符合心率。你甚至可以看说哪种是心率可以维持60的啊，
1: 是。
0: 也还不错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它会共振到你的心脏，你会同步到这种速度，所以刚才在谈到就是说，如果你在晚上听的音乐，你的频率太快的话，那当然会影响到你的睡眠的状况。那如果你听的它是比较沉闷的音乐，也不一定会比较好，哦，因为它本身的效果是不一定的。所以我们刚才在谈的，除了透过十赫兹的阿法波，还有刚才讲的节拍也会影响到。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要看到你的睡眠结构是什么样的状况，才会给你不同的音乐。
0: 是，所以说在这边，大家想说，音乐之所以可以就个人喜欢不同的音乐，就在于说哪些音乐是适合自己的，
1: 是
0: 对，
1: 是
0: 自己可以找寻了哦，
1: 是。是
0: 也会造就我们的音乐世界这么样缤纷。但很多朋友可能也想说，那我听交响乐是不是也可以？它音色非常多元，我可以找到我的真命音乐。
1: 是可以，像我现在的研究，因为大部分我们要做到学术嘛，那现在在音乐里面有分类，假设用音乐治疗的话，很多是在东方音乐，它大部分用的是用中医的哲学，就所谓的五行音乐。那在台湾就蜂巢音乐，他们有代理很多五行
0: 蜂
1: 音乐，
0: 巢也非常多
1: 五行音
0: 对，
1: 乐。那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这些五行音乐的分类，就是刚才谈到的有频率差的问题，有音色差的问题等等，所以它会分成木、火、土、金、水不同的频率，然后来给你有所谓的效果。那我们也在这次的研究里面，也透过这个方法论，那对不同的体验者给到他不同的音乐，所以并不是说啊，你都是用比如说土音或者全部都用水音就 OK，因为我们会分析他的交感、副交感。然后会分析他的睡眠结构，然后再给他对的声音。
0: 所以到底什么样的土音，什么是金音，什么样的水音？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用这些元素定名来
1: 是，
0: 分类音
1: 分
0: 乐
1: 类音乐。
0: 啊，分类音乐。那如果说你自己把它定为说一二三四五，那我相信大家也不反对啊。
1: 对，
0: 只要你找到这样子
1: 合适的
0: 固
1: 音
0: 定
1: 乐。
0: 对合适音乐可以分类，那就 OK。好啊，所以今天我们最后问一个相关的问题啊，就是说大家都想睡眠越自然越好嘛，对。
1: 对，
0: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是总有一天我不但改善了，而且我可以不借助外力
1: 嗯哼，
0: 来达到好的睡眠？
1: 我这边会建议就是说。

0: 如果要自己好好的去改善你的睡眠，其实要从你的生理节律先去看，因为生理节律其实比较偏向于光的问题，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我们现在在工业社会里面，我们可能晚上常常会用所谓的白光，那其实白光对你的生理节律是不好的，一般来讲我会个人建议就是你晚上在用光源的时候尽量用3000K 的黄光，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家里的客厅你在阅读在看电视几乎都是用白光，因为你觉得熟悉它，
1: 对，
0: 其实它会对睡眠比较不好。
1: 其实，陈总，这是一个相当这个精细的一个分析哦。因为很多人把3500K 也认为是黄光，
0: 是，
1: 对不对哈？
0: 对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说，它的 K 数越高的话，它就越白
0: 越
1: 啊。
0: 白，
1: 哦，所以这
0: 对，
1: 是以现在 LED 光源来
0: 是，
1: 讲嘛。那以往钨丝灯的没这个问题
0: 对。
1: 啊，哦。其实钨丝灯的光线相对来讲是很好的。
0: 对，钨丝灯大部分都是黄光多嘛，
1: 对
0: 所以它
1: 对
0: 大概都
1: 对，
0: 是3000K，所以
1: 嗯
0: 你如果晚上点的黄光再看是 OK 啦，因为
1: 哼，嗯哼。
0: 并不会太影响睡眠。可是现在因为现代人大部分白天习惯白光，你晚上在客厅你也装白光，所以就是对睡眠蛮伤的。
1: 对对对，所以这方面呢，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光有差吗？它有差哦，白的黄的差很大啊，
0: 对，差很
1: 哦。对，
0: 多。
1: 所以睡眠呢，我们先从光源开始来先思考啊，调整。其实怎么样可以不用外力哈？那我们就知道说，你找到你的真命的睡
0: 睡眠
1: 眠
0: 的
1: 的
0: 方
1: 场
0: 法
1: 域哈，就是这场域不是说场地了哈，是说你
0: 是
1: 睡眠的条件哈。那不是你睡不好啊，只是你还没有让身体恢复到可以睡的状态。
0: 对，
1: 好，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陈学仁董事长啊，哦！
0: 谢
1: 你看
0: 谢，
1: 您累积了这个4个硕士，一个正在攻读的博
0: 博
1: 士
0: 士，
1: 啊，在
0: 对，
1: 辅大也在跟国科会做研究哦，希望把现在大家都在研究睡眠，大家都觉得说哦，睡眠很重要，每个人每所医院都有，但是你却把它集合起来，追溯到睡眠的最源头，
0: 对。
1: 对，希望帮大家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
0: 是，
1: 好，我们就期盼啊，你的音乐改善睡眠方式啊，早日能够这个计划能够执行完毕啊，能够造福大家。
0: 没问题，谢谢，
1: 呀 好，我们今
0: 谢
1: 天礼
0: 谢。
1: 拜五节目哈，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下次有时间我们还一定要请教陈总啊，就我们节目再请来宾提供一道美食啊，
0: OK，
1: 不止你自己做哦，你在哪里吃
0: 吃
1: 过，从
0: 过，
1: 米其林到路边摊都可以
0: 是
1: 哦，
0: 是是，
1: 你现在脑海中有没有想到？
0: 有。我觉得在我这样子的一些经验值来看的话，我目前推荐的是水月香，因为刚好在师大嘛。那师大的水月香，它其实有蛮不错的一个比较高的 CP 值
1: 哦，它什么样的料理？
0: 啊，比如说像它的片皮鸭，
1: 哦
0: 或者
1: ，OK，
0: 它的脆皮鸡，都是非常的道地，也非常的好吃。
1: 片
0: 因为
1: 皮鸭是很高大上哦，很多餐厅卖得很
0: 对，
1: 贵，
0: 很
1: 是
0: 贵啊，它卖得非常的平价，
1: 不是？真的？
0: 对，所
1: 哦，
0: 以
1: 是，
0: 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哎，有空可以去水月乡，在师大的 B one 哦，
1: 哦
0: 它的校
1: ，OK，
0: 本部 B one 那边，那可以看到，哎，你看到很多这些美食，可以跟外面做比较，那它非常的道地，因为很多师大的师长们都在那
1: 没
0: 边
1: 有
0: 用
1: 错
0: 餐。
1: 啊，跟大家来背书一下啊。师大只要进入师大校园里面，B One 餐厅的都是经过师大的营养师啊，他们所
0: 是。
1: 把关的啊，在这个食材啊、做法啊，当然还有它的美味程度是学生来背书啊，
0: 对，
1: 所以还可以在那边进行表述，生意不错啊。好，水月香的片皮鸭跟脆皮鸡啊，今天也特别感谢陈学仁董事长来跟大家分享，特别我们在推崇啊，以他现在做的学术研究，甚至解决大家的很多的核心问题啊，照护精准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欢迎大家上网来搜寻。好，我们再次谢谢陈总，
0: 谢谢大伙哥，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
0: 谢
1: 收
0: 谢，
1: 听我们节目，下次同一天再会，好，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告诉你，在国道高速公路上面有个离谱的现象啊，有一辆厢型车的车顶居然绑着双人床垫，行驶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5 公里的地方，很多看到的其他驾驶都看傻眼哦。万一这个床垫掉下来砸到后方的用路人，这恐怕会发生严重的车祸事故哦。所以民众拍下这危险驾驶的画面检举哦，国道警方也说这明显就是违规哦，最高可处18000元的罚款哦。真的看到这辆白色厢型车车顶放着双人床垫，他只有用绳索捆住，近看床垫好像也没捆紧，很明显在摇摇晃晃的，真的很担心要是掉下来砸到后方的来车，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哦，很恐怖，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很多的车辆或许看到这样的情形，真的能闪多远就闪多远哦。这警方说，载运人客或者是货物不妥当行驶显然有危险，要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哦。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处罚条例，可处最高18000元。如果因此造成民众受伤，可能还会被吊扣驾照。提醒用路人载运货物严密覆盖，避免便宜行驶，

如果因此造成意外，真的后果不堪设想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哦。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色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可困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某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豆关系拍出安达 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 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

0: 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1: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2: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3: 嘉音剧场。

0: 刘太太，你回来了。
1: 哦，是王太太啊，你怎么在这里？哦，我看垃圾车走了，你是出来倒垃圾的哦。
0: 对啊对啊，哎，你现在才回来啊，那个垃圾车刚走了耶，你家垃圾到了没啊？哎，刘太太，你如果知道哪天会加班或晚回来，你跟我说一声，你上班前把那个垃圾绑好，放在你家门口，我就来帮你倒。
1: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啦，王太太，你人真好哎。
0: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好邻居嘛，大家守望相助啊。
1: 谢谢谢谢。哎，王太太，那就麻烦你咯，因为最近我不止加班，我爸妈年纪也大了，最近他们又接连都不舒服哎。为了他们啊，我都要跑来跑去带他们去看病什么的，家里都有些顾不上了。
0: 不麻烦啦，有事啊你就喊我一声。哎，刘太太，平常啊我也常有问题来请教你啊。哦对了，正好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你呢。
1: 什么事啊？哎，来说出来，我们一起研究看看啊。
0: 就是我一个朋友说他家里的姨公跟他都很喜欢种什么植物啦。我那个朋友的姨公说，东南亚有很多国家的种子都很特别，尤其啊是他们家乡有些种子还是我们台湾没有的哦。他说他会托他姨公回国时帮他带回来，还问我要不要。哎，我是有个印象，哎，好像不能带什么种子回台湾吧。
1: 哎，刘太太，没错哦，你很有概念呢。这国外的什么植物种子啊，或是农特产品之类的种子，可不能乱带回台湾哦。
0: 啊，真的有这个规定啊？
1: 是啊，行政院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有一个入境旅客携带常见动植物或其产品检疫规定哦。也就是啊，为了防疫以及保护国人的健康，也就是说呢，那个从国外来的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的时候，务必要详实的填写海关申请表，可以在入境长廊或是大厅由防检署设置的农畜产品弃置箱主动丢弃。如果已经备妥相关的证明文件，例如输出国检疫证明书，应该要详实填写海关申报单，并向海关应申报台申报，办理查验通关。那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如果涉及到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保育类物种者，就需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哦，还有啊，旅客携带物品限量规定也应该另外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畜水产品、烟酒、大陆地区物品、自用药物、环境及动物用药限量表办理，详情都可以去洽询财政部关务署，他们的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
0: 哦，那被禁止吸入的动植物大概有什么呢？
1: 很多啊，那些禁止吸入的像是一些活动物，比如说陆生动物及鱼、虾、软体等水生动物，还有动物的卵、

0: 也不行哦。另外像是动物肉类，不管是新鲜的、冷藏的、冷冻的，或是经过煮熟的都不行哦，连真空包装也不要。这里所说动物的肉类就是牛、羊、鹿、猪、马、驴、骡、鸡、鸭、鹅、火鸡、鸽、鹌鹑、鸵鸟、鼠、袋鼠等等的肉类，还有像是加工的肉类，含真空包装的也都不行，如干燥或是腌制的肉类，像是肉干、肉松、肉燕皮、酸肉、香肠、腊肉、热狗、火腿、火腿肠、鸭肾、鸡翅、凤爪等等的都不行哦。哦，对了，内馅含肉的产品也不行，像是肉粽、肉包、肉卷、牛肉丸、贡丸、精肉团、水饺、披萨、杏仁饼、鸡仔饼、三明治、汉堡、肉松蛋卷、肉松虾饼，或是含肉的鸡上餐食或餐盒等。像是现在不是中秋节快要到了吗？大家一定要小心耶，千万不要买从国外邮寄含肉的月饼，入境的时候也不要携带疫区猪肉，也要注意所购买肉品的来源。其他含肉的液态汤类或是含肉夹馅粉条等，肉眼可明确辨认内含肉类杂碎的也都不行哦，像有肉块、绞肉、火腿、培根、香肠、肉干、肉松等等等都不可以哦。
1: 哇，光是肉类就有这么多的限制啊。
0: 还不止如此呢
1: 啊，
0: 有土壤附着土壤的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物品，还有鲜果及果实，像是水果类、瓜果类、槟榔等。哦，对了，还有有害生物或活昆虫，像是病原微生物、蚱蜢、甲虫、独角仙、锹形虫等等。还有列属禁止输入疫区的寄主植物或其产品，像是柑橘类、香蕉类、棕榈类、气生凤梨及观赏凤梨等活植物，带根的植物、竹笋、姜、莲藕、香蕉叶、梨秸穗、槟榔，还有未煮熟的带壳花生及附带树皮的植物枝条和木材等等。
1: 啊，这么多啊！
0: 我还没说完呢。不过如果你想多一点了解，都可以去看看中华民国输入或植物产品检疫规定，里面呢就有禁止输入的植物或植物产品的相关规定哦。
1: 哦，好，那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啊？
0: 有啊，这入境的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像我刚刚说的，如果涉及到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于保育类物种者，还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哦。
1: 我记下来了，还有吗？
0: 哦，对了，像药品也有规定哦。如果我们只是出国旅游，带一些少量的当地食品或是自己要用的药品是没关系的，不过如果你要带大量的话就要小心咯。
1: 哦，那要去哪里看相关的规定啊？
0: 旅客携带物品的限量规定，应该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产品、烟酒、大陆地区土产、自用药物、环境用药限量表来办理，可以洽询财政部官务署，他们的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
1: 0800-311-085。 刘太太还有吗？
0: 哦，对了，如果你硬要买回来闯关的话，可是要受罚的哦。
1: 啊，处罚什么？
0: 这旅客啊，如果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入境，未依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而携带动物或是动物产品入境，未依规定申报检疫者

0: 者将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锾哦。
1: 哈哦，这啊一定要告诉我那个朋友哦。对了，如果他们家的移工不是本国人，如果是他带进来的，很没关系吧？
0: 什么没关系呀？一样有关系啦。这个入境旅客哦，是包含所有人，不管他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他是大官总统还是贩夫走卒，都是要依法行事啦。哎，王太太，你赶快去告诉你朋友，让他不要让移工以身试法啦。
1: 哇，罚很重耶。
0: 是啊，他们的通报专线是0800-039-131，外国人也可以拨打1955移工专线。
1: 我看啊，我要赶快告诉我朋友。
0: 你一定要赶快提醒他，所有的雇主千万记得要提醒所聘雇的移工要小心，不要以身试法，违规带猪肉或是猪肉产品入境，可是要被罚巨款哦。
1: 是哦，哎呦，危险哦。哎，刘太太，下次遇见你啊，我再请你吃花生啦。
0: 啊，为什么要请我吃花生啊？
1: 谢谢你啊，因为啊，每一次遇见你都有好事花生啊。
0: 好事花生。
2: 听完了江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常见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检疫规定的参考哦。好，我们要来了解这个注意事项哦，就是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如果涉及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于保育类的物种的话，就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时，可在入境长廊及大厅由防检局设置的农畜产品弃置箱主动丢弃。如果已经备妥相关的证明文件，像是输出国的检疫证明书，那你就应该详实的来填写海关的申报单，并且向海关应申报台来做申报，办理查验通关。旅客携带物品限量规定也应该另外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畜水产品、烟酒、大陆地区物品、自用药物、环境及动物用药限量表来做办理。详情请洽询财政部官务署，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入境，没有依照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携带动物或动物产品入境，没有依照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锾哦。好，那么接着我们就来了解，没有附输出国动物检疫证明书或检疫不合格者，不得输入，包括什么呢？首先是活的动物，含陆生动物以及鱼虾软体等水生的动物，那动物的卵、精子跟胚也不可以输入。动物的肉类，包括新鲜的、冷藏的、冷冻的，或者是经煮熟含真空包装的，都是不可以哦。像这些包括牛、羊、鹿、猪、马、驴、螺、鸡、鸭、鹅、火鸡，还有鸽子、鹌鹑、鸵鸟、老鼠、袋鼠等等，这些肉类都是不行的。还有加工肉品含真空包装哦，像干燥或腌制的肉类，像肉干、肉松、肉腌皮、酸肉，还有香肠、腊肉、热狗、火腿、火腿肠，还有鸭肾、鸡翅、凤爪等等，都不行哦。还有内馅含肉的产品，像是肉粽、肉卷、牛肉丸、贡丸，还有水饺、披萨、月饼、杏仁饼、鸡仔饼、三明治、汉堡、 肉松汤。

卷、肉松虾饼，还有含肉的机上的餐食或餐盒等等也是不行。那含肉的液态汤类，还有含肉夹馅粉条等等也是不行。肉眼可明确辨认内含肉类或杂碎，像肉块、绞肉、火腿、培根、香肠、肉干、肉松等，这些都是属于加工肉类，都是不行哦。还有蛋或蛋制品、生鲜以及经过加工处理的鸡蛋、鸭蛋、鹅蛋、皮蛋、生咸蛋等等。旅客携带经煮熟的蛋类，它的蛋黄及蛋白完全凝固，表面清洁，而且没有带有泥土或灰等物质的话就可以。还有胚胎蛋，像鸭仔蛋，不管有没有煮熟都是禁止输入的。那么动物的饲料含动物性成分，像是牛羊猪禽或禽蛋等的犬猫的食品，包括干饲料含牛肉成分的罐头、零食、保健食品等等，还有动物皮制成供宠物咬的产品，像是牛皮骨等等，还有其他调制动物饲料等等也是不可以哦。还有生乳以及鲜乳也不行。动物血清、血液，还有动物的疫苗、动物的病原体、动物来源检体、动物来源生物制剂哦，这些都不行哦。动物的骨、脚、牙齿，还有爪子、蹄的这些产品都不行，不过经抛光、上漆等加工处理的就可以。还有生鲜、干燥及盐渍的动物皮也不可以，不过呢，经鞣制加工处理的除外。还有未熬制精炼的动物油脂也不可以输入，或者直接采摘未经加工处理的燕窝，好，这是不行的哦，就是会夹杂有血液、羽毛、粪便还有其他的脏污哦。还有鱼的产品，生鲜啊、冷冻冷藏的鲑鱼啊、鳟鱼、鲈鱼、鲤鱼啊，这些没有完全去除内脏的也不可以哦。还有附着土壤的动物产品，另外含动物性成分的中药材，包括生鲜干燥或研磨成粉状，像牛黄、鸡内金、麝香、鹿茸、动物鞭、熊胆等等，这些是不可以的。不过呢，如果是锭状或胶囊状具有商业包装的调制药品就除外。最后，含动物性成分的有机肥料也不可以输入哦。旅客只限携带犬猫和兔子入境。不过旅客如果要携带犬猫兔子入境的时候，还是有他的注意事项。输入前应该申请取得输入检疫同意的文件，并且排妥输入后的隔离场所。自狂犬病非疫区输入犬猫就不用隔离。到达港口或站的时候呢，必须要检附输出国动物检疫证明书的正本、输入检疫同意文件及海运、空运提单或者海关申报单，向动植物检疫柜台来申报检疫。兔子及来自狂犬病疫区的犬猫，不管有没有得病，都一律呢要隔离七天才可以哦。好，这是提供给您参考哦。那不需要申报的动物检疫者包括什么呢？包括包酒乳、奶粉以及奶酪，还有工人食用的高温灭菌罐头食品、马口铁罐头或者软式罐头，不过必须要符合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的食品输入的相关规定。还有不含肉类成分的饼干、蛋糕、面包就可以输入。还有不含牛肉成分的犬猫食品罐头、不含动物性成分以及只含乳品或水产品成分的犬猫食品，这都要有清楚的商品成分的标示或原厂说明以资判定。另外，经抛光、上漆等加工处理过的动物脚啦、骨头啦

牙齿啦、犬啦、爪啦，还有蹄等产品啊，就可以输入。不过呢，如果是夹杂了骨髓、角髓、牙髓、粪便、皮块、血或其他物质污染者，就禁止输入。另外，经染色加工的动物的羽毛啊或毛等产品，

再凝固干燥成型，或再热煮成粥状的燕窝成品，或它的高温罐头制品就可以输入。另外，经干燥腌制调制的加工处理的水产品，或者已经完全去除内脏的鱼产品也是可以输入。另外，像素食面、泡面、素食粥、固态或粉状的汤类等食品就可以输入哦。这是我们提供给您常见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的相关规定哦，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了解一下哦。好的，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动植物检疫有多国语言的宣导多国语的版本哦。您如果要告诉您所聘雇的移工朋友，您可以多多运用这个哦。从国外违规携带或寄送这些东西，最高罚则新台币300万元哦。像是禽畜肉类、内脏，还有它加工制品、鲜奶、蛋、没有加工的毛皮、骨骼、脚，还有蔬菜、水果、植株等生鲜植物、种子、根茎等会发芽的植物产品，以及活昆虫、木材、土壤、栽培介质等等，好，这些都不可以携带或寄送过来哟。最高罚则新台币300万元。通报的专线是0800-039-131。接续呢，我们要再来关心了解 LINE 一点通回台湾千万不要大意哟。好，要请雇主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猪肉制品入境的禁令一定要了解哦。你知道吗，携带含猪肉的食品入境已经触法了，违规者将面临高额的罚款。禁止携带的含猪肉食品包括猪肉松、蛋卷，还有各式的肉干、火腿肠、含肉的饭卷或含肉的飞机餐等等。如果有违规的话，违规携带含猪肉制品入境累犯最高可罚新台币100万元哦。那要如何避免触法呢？出发以前，请您务必要检查行李哦，确保行李当中没有含肉制品。抵达台湾的时候也要检查，如果发现携带含肉产品，要立刻丢弃在机场设置的弃置箱里，以免触法哦。通报的专线是0800-039-131，义工朋友可以拨打1955专线协助通报。所以要请大家务必了解哦，就是你要回到台湾千万不要大意，猪肉制品入境禁令一定要看哦。另外还要再度的提醒大家，回台入境也要注意到携带电子烟也是违法的行为哦。从112年的3月22号开始，全面禁止携带电子烟和加热烟入境哦。或许这些烟品在其他的国家是合法的，但台湾是没有核准的，一经查获将面临新台币50000-500000的罚款哦，而且要当场销毁。所以请各位在台工作的移工朋友要提醒自己，提醒你的亲友，入境台湾绝对不要携带电子烟和加热烟，避免受罚哦。好，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言论，劳动部有一些说明，也希望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移工怀孕月领 3.9 万，孩子待到6岁领172万，这是错误的讯息哦。劳动部说，合法移工如果有家保劳工保险，可以依法请领生育给付，但绝对没有移工怀孕月领 3.9 万，孩子带到6岁领172万的政策，这是谣传，不是事实哦。劳动部强调，每天500元的安置费，这是当雇主难以妥善照顾移工或管理经

地方政府评估有安置移工的需求，才会拨给合法备案的安置单位来支应安置期间所需要相关的费用，并不是发给移工个人哦。而且安置期限以两个月为原则，如果有特殊情形，像是职灾、争议诉讼、重大伤病、刑事被害，那可以延长一次，最长是以两个月为限。而且劳动部有规定，安置期限不可以超过聘雇许可的期限。至于2026年开始中央规划的扩大生育补助到10万的方案，仅限本国人以及育有本国人的外籍配偶来申请，外籍移工并不符合请领的资格哦。还有网络有流传各国外籍看护怀孕政策意图，当中指日本和香港移工怀孕需要离境生产，这是错误的讯息。经过查证，香港雇佣条例明确禁止雇主因怀孕解雇外佣，如果需要在港生产，可以向入境处申请延期居留。移工只有在合约期满或双方合意终止后，必须在两周内离境。此外，日本的雇主不得因移工怀孕或生产而予以解雇、强迫回国或给予不利的待遇哦。日本移工有产前六周、产后八周的产假，以及最长一年的育儿假。劳动部补充，韩国也有规范，外籍移工和本国劳工享有同样的男女雇佣平等法的保障，雇主绝对不得因劳工怀孕生产而予以解雇。劳动部强调，台湾性别平等工作法保障所有劳工的权益，雇主是不得因怀孕解雇，比较靠近于日本、韩国、香港的规范哦。另外还有一个声明，针对外界关注引进印度移工的事情，劳动部也做了补充跟回应。首先，在台湾劳动力需求增加的情境下，劳动部有责任保持外国人力多元来源的可能，这是很多产业的期待。驻印度台北经济文化中心和印度台北协会促进雇佣印度劳工了解备忘录，简称台印度劳工的 MOU 在2024年2月签署，年中送交立法院审查。当时的审查是在不分党派都参与而且支持下通过的。在这样的行政跟立法的授权下，劳动部开始更进一步跟印度方来展开磋商的。在磋商当中，台印双方当然会提出各自的期待跟要求，也因为充分理解这一案社会关切高，所以在过程当中劳动部很审慎的把关，以及提出我方认为重要而必要的要求。也因为这份的审慎，所以在 MOU 立法院审查通过以后，到现在这快两年不算短的时间，劳动部是一直都在很慎重的把关，所以绝对不是也不会冒进行事的。近来社会各种不同面向的声音，劳动部也都有密切的关注，因此希望接下来的引进与否，这也要大家了解，这是需要有两个前提。第一个，企业端对印度移工的需求，第二个是印度方的执行方案是不是可以符合我方的要求和把关，这些都要去做了解的哦。所以呢，如果没能达成这两个原则，也就没有所谓引进印度移工的问题，更没有时间表的问题。好，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咯。

0: 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3: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4: 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 LINE 的一点通，护照被扣自由受限吗？人口贩运可能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哦。好，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打着介绍工作的名义却被迫从事不愿意的行为，被强迫从事色情劳务或非法工作，或者是被限制行动自由或扣押身份证件，或被迫交出钱财，或威胁贩卖器官。人口贩运加害人最高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70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你或你身边疑似有这些遭遇的朋友，请立刻拨打求救电话110报案专线，或者是1955义工专线，或者02-2388-3095人口贩运检举专线。好，这是请大家多多帮忙。另外 LINE 的点通有提到，玩水之前要看防溺时钟，让你远离危险哦。禁止像跳水的危险行为，不独自戏水，并随时注意同伴的状况，水中不要嬉闹，不要恶作剧哦。身体不舒服也不可以下水哦，还要避免长时间泡在水里，以防失温，注意天气预报，天候不佳不戏水，选择有救生员和安全设施的水域，事前要暖身，切记不要穿着牛仔裤下水哦。还有要注意湖泊溪流的深浅，日常也要加强游泳漂浮的技巧，如果不幸落水要保持冷静。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您可以呼救119、118、110或112。如果义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你也可以拨打1955。还有 LINE 的点通有提到 CPR 的急救教学，关键四分钟救人一命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你也可以转知你所聘雇的义工。当有人倒下没有呼吸心跳的时候，把握黄金四分钟，立刻开始 CPR。第一个，确认现场安全，再来唤醒病患，并观察有没有呼吸，还有立刻拨打119求救，还有进行胸外按压，每分钟压100到120下，深度5到6公分，双手交叠压胸口正中央，每压一下让胸部回弹，不可以停，这需要不间断哦。还有如果会使用 AED 电击器，要开机贴上贴片，依语音指示操作， AED 说电击的时候，确认没人碰触以后再按下，持续 CPR 并依照 AED 指示进行，直到病患恢复或救护人员接受。好，这是 CPR 的急救技巧，平时我们也应该要赶快的来学习哦。还有 LINE 的点通有提到职场压力管理技巧，是不是常觉得压力大，疲惫不堪，长时间工作带来的负担和人际关系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和心情哦。

你也可以这么做。第一个，学习放松技巧，深呼吸练习，渐进式肌肉放松，或者是转换思维，将挑战视为成长机会，练习积极的自我对话，培养感恩的心态。工作压力影响生活的时候，建议寻求专业帮助，可以点击 LINE 点通，使用选单当中的就医地图寻找资源，或者拨打1925安心专线进行24小时免费心理咨询。如果移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可以拨打1955专线哦。还有 LINE 联通有提到感染性肠胃炎有两大类型，这是全年常见的。第一个，潜伏1到3天，持续2到3天，会呕吐、发烧、肌肉酸痛，要多多休息，多喝水和补充电解质，这是很重要的。夏天也容易有细菌性的肠胃炎，潜伏半天到5天，可能拉血便或脓便，病程7到10天比较严重哦，建议立刻就医，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抗生素。康复小诀窍就是，肠胃炎虽然常见，但若是严重情况，还是要立刻就医哦。喝稀释的运动饮料，补充水分，忌油、忌辣、忌奶、忌甜食。还有 LINE 点通，小心没有依照规定礼让行人并致人死伤，最高可罚新台币36000元哦。没有礼让行人导致行人轻伤，罚锾提高到新台币18000到30000元。如果是没有礼让行人导致行人重伤，比照死亡，一律罚新台币36000元，并可能面临刑责。所以提醒驾驶人，大概3到4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就是超过3公尺，小于3公尺，那就应该停下来让行人通行，而且禁止缓慢滑行哦。还有 LINE 点通有提到双证件被冒用，小心假检警诈骗哦。警方不会用视讯制作笔录，法院不会通知监管账户哦。所以只要您听到一些关键字，比方告诉你证件遭到冒用了，侦查不公开，账户涉嫌洗钱或其他不法，或加 LINE 定时回报，或监管账户缴交公证金，还有在电话里协助转接165专线，或协助转接银行的专员或地检署或法院等等，还有来电告诉你要核对身份，这可能就是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上当哦。如果有这些疑问，您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移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可以拨打1955专线哦。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欣电影院聊一聊一部这个跨越台湾跟马来西亚的电影《复都青年》，欢迎我们的王君磊，我的好朋友，来我们的节目来介绍《复都青年》啊，而且是武康人哦，武康人特别这个跨海到马来西亚去主演这部电影啊，
1: 对，
0: 而且他为这个电影还瘦了8公斤哎，
1: 对，
0: 而且把自己晒得好黑哦，
1: 对，
0: 哇，真是为电影牺牲了，
1: 是是，
0: 但是也是非常值得的，
1: 对，
0: 而且在我们台湾的票房也超过1亿元，
1: 对，
0: 不简单，
1: 对。
0: 那个君磊，你为什么会介绍这部电影呢？
1: 好，英台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君磊，我在嘉音电台，对，我是在公共服务部，然后在企划制作的部分也有一些负责的一些节目。那英台老师真的跟我是算是真的是好朋友哈，我们时常会聊一些跟节目有关跟节目没关系的，然后还有一些跟电影有关的。那复都青年这一部电影，因为其实英台老师要选一部电影来跟英台老师谈，其实是有一点辛苦的哈，因为那个英台老师就太资深了，所以已经谈过无数个电影了。我自己
0: 十年嘛，每一年52，
1: 对啊，所以我要找到就是我看过但是没讲过的电影，实在是很难。
0: 漏网之鱼，
1: 对对对，所以
0: 遗珠之憾，
1: 对，就捞了很久之后啊，终于碰到了这一部电影，可以跟英台老师来聊一下。那这部电影，那个时候上映的时候，我就一定要看。但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是进电影院看的，然后我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很忙，非常忙，那一段时间非常忙，但是我知道这部电影一定要看，对，然后所以我就进电影院来看。那当然看完之后其实是有心里是百感交集的，
0: 好沉重哦，
1: 对对，但是我自己本身哈，我妈时常在讲说我都看一些很沉重的东西，不管是电视剧或是电影，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戏剧所带来的一些醒思其实是真正是富有一些意义的。其实花个几百块，然后花个

0: 一两个小时，甚至有些电影三个小时，
1: 嗯，
0: 然后你可以体会一个你从来没有去尝试过的人生跟故事，是非常非常值得的。所以看电影这件事其实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兴趣。
1: 哎，你有没有觉得 有些电影看过以后你会自己有一些小确幸，哎，好像我比这个电影里面的主角还来得更幸福一些吧。
0: 对，有一些是会这样子。那有一些你会觉得会有会也会营造一些想望，就是你会觉得，啊，原来这一我的生活还可以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可能。那也有一些是去像镜子一样去反射了你的一些人生的某个片段，我觉得都很好。所以真的就是多看电影是我觉得很不会错的这样。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在今年的暑假8月18号到23号就有叫进入人生影展。
0: 对，这个影展我知道每次那个英台老师都忙得焦头烂额的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些很有意义的这个电影。
1: 就是电影如镜子照到我们的人生，
0: 对，
1: 而且呢我们可以不要去经历别人的那种生离死别，
0: 对，
1: 喜怒哀乐，可是我们可以在里面学到我们不同的人生，成为我们人生的智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感恩感谢。 好
0: 是
1: 那哎，那复读青年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吧。
0: 好，复读青年它就是像英台老师刚刚讲的，就是一部马来西亚的电影。好，那吴康仁当然是我们熟悉的演员，那其他的演员可能就有一些有一点点面熟，有一些不太知道，但是其实它就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故事。那吴康仁跟他的弟弟，他的这个弟弟呢其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只是带在身边的一个好兄弟这样子，就是一个好朋友这样子，然后年纪比他小，他叫阿迪，然后吴康仁叫阿邦。哦，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在马来西亚是没有身份证的。
1: 对，
0: 没有身份证的。那他们从小这样子长大呢，就是看了很多人的脸色，好，然后吃过非常多的苦，但是在一个
1: 是不是像街头的流浪小孩啊，
0: 有点像，但是他们其实是正常的在生活着，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家。好，他们有一个贵人叫 Money 姐，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个 Money 姐，想办法帮他们帮阿迪弄到了一张出生证明。好，然后他们有了一个算是遮风避雨的房子，然后过着一些就是在菜场等于算是打零工的生活啦。好，就是送送东西呀，帮忙做一些苦力呀。哦，这是阿邦做的事情。阿邦就是吴康仁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他就是做一些体力活，然后赚取一些微薄的薪水。那他甚至他的薪水拿到的钱，他需要放在一个铁盒子里面，因为他没有身份，他没有办法开户，他没有办法存钱。那阿迪呢，他有一张这个出生证明。好，但是呢他跟阿邦的个性其实很不一样。阿迪的个性就是比较横冲直撞的，然后他会有很多的不公不义，他会去抗争，那时常就是跑给警察追。那他其实是想要帮助他跟哥哥两个人过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不像是阿邦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一个人，他就是比较会动一些歪脑筋，希望能够用一些方法可以得到比较多的金钱，所以他其实在他的收入上面的就是方法比阿邦来的可能是在擦边球，有一些是不合法，但是其实可能可以比较容易获得金钱的一种方式。那他们两个人在马来西亚过着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在一直有一个社工叫做嘉恩，好，一个女生想要帮他们能够获得身份，但是在不小心的状况之下被阿迪不小心推了一把，然后撞到了头倒地，好，流了非常多的血。那阿迪就逃跑，他以为他杀了这个嘉恩。但如果说真的有去看这个电影的这个朋友们，你们会知道其实凶手不是阿迪，好，不是阿迪，
1: 应该是说他是第一个把他打伤的，
0: 对，
1: 但是
0: 他伤害了他，
1: 致死他的并不是阿迪，
0: 对，
1: 还是
0: 对对，是阿邦，
1: 哦，
0: 其实阿邦
1: 剧透了，剧透了，
0: 对，剧透，对对对，但是后来就是说，其实阿邦当然就伏法，好，然后就被

0: 他们是绞刑，好，不像是我们是用枪决嘛，哈，他们是绞刑，所以但是很大家很揪心的那一幕，其实是因为吴康仁，对，吴康仁我们都忘记讲，吴康仁在里面的角色，他其实是一个聋哑人士，他只能比手语，好，然后他其实后来在有一个师父，就是说到监狱里面去看他的时候，他用手语比了一段非常经典的一个很揪心的一段陈述，好，他用手用手语去陈述，就是说他就是告诉大家他是多么的绝望，他是多么的痛苦，他是多么的想死。
1: 对
0: 对，
1: 在这说来他也是社会的边缘人、啊、
0: 是是是是是、
1: 啊、对对对、
0: 嗯、
1: 那很多的不公平的事他在身上整个发生，
0: 对，
1: 就首先他没有家嘛，
0: 对，
1: 他希望被爱嘛，
0: 对，
1: 对不对，他希望他能够能够这个努力可以得到一些生活，可是他就要躲藏逃避呀、啊、
0: 对，
1: 就是让我啊那在那
0: 时常都是跑给警察追，
1: 对，
0: 其实阿迪跟阿邦我觉得他们都是，他们绝对都是希望被爱的，每个人我觉得被爱是一个很本能的一个需要、嗯、
1: 对，在 Maslow 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爱的需求了。
0: 对、
1: 哎、
0: 对
1: 对、嗯、
0: 但是他们就是一直要躲躲藏藏，他们可能不是来，他们就是不是来自于一个健全的家庭，
1: 对，
0: 所以从小没有父母在身边，然后他们需要自力更生、嗯、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合法的去获得保护，
1: 嗯，
0: 包括他们连存钱的资格都没有，
1: 嗯，
0: 他们只能去打一些黑工，打一些零工，然后把钱放在小铁盒里面，
1: 嗯，
0: 对，甚至碰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对，
1: 当然最后我觉得还好了，这复读青年现在很多的那个语音平台上都可以看得到，
0: 对对对，
1: 讲说大家真的很值得去看。但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哎、
0: 嗯，
1: 我觉得君磊，我在跟你的相处当中，我觉得是你很有内涵的人、嗯。怎么样来剖析这部电影？可能比那个电影的那种这个大纲啊，还得更有深度哦。
0: 谢谢英台老师，
1: 好，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非常的难得邀请到我们嘉音电台的王金磊啊，我们的同工一起来跟我们谈。哎，第一次来访问他这个复读青年啊，我们常常私下谈一些电影，但是真的在这正式的这个嘉音电影院来，还是第一次邀请您哈。
1: 对对。

0: 哎，后来我们的一直在考虑，嗯，复读青年，哎，好像跟你的生活中，好像你也到美国，嗯，加拿大去过，
1: 对，
0: 也去缅甸去过，
1: 对，
0: 啊、你看
1: 对，
0: 哎，那好像在这部电影里，好像有些异国的感觉，
1: 嗯
0: 嗯、去找到我们那个地方，就是什么身份认同的问题啊，
1: 嗯，
0: 好像对你来说，当你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嗯，好像非你莫属了。
1: 其实，在选了这个电影之后，我才发现说，哎，其实我生命当中有一些经历，真的，某部分可以比较容易体会，就是。
0: 嗯，
1: 复读青年在讲的这个身份，
0: 嗯嗯，
1: 因为我当然就是说我高中毕业之后去加拿大念书，那我们在加拿大，当然我是合法的去那边念书嘛，好，但是我当然也有碰到一些是跳机过去的，我们所谓跳机就是他可能就去了那边之后就留在那里，没有 visa， 没有这个不是合法的，他们可能，
0: 欸，那我问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可是可以合法读书，可不可以合法打工？
1: 就是说你要有身份，你要是加拿大人你才可以打工，
0: 所以你要打工的话也是黑工咯，
1: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那个书都念得2266了，我也就不要给自己这个空间说要打工，但是其实我们当然也有加拿大的同学他们会打工嘛，好，
0: 嗯，
1: 那也有像我这样的身份我单纯是去念书的，
0: 嗯，
1: 那也有打工，
0: 嗯，
1: 也有一些人就是在端端盘子啊做做服务业，
0: 嗯嗯，
1: 那当然就是像欧美国家他们都已经很成熟很进步了嘛，所以他们当然都会有规定的时薪多少，
0: 嗯嗯嗯，
1: 那如果你打的是黑工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拿到同样的薪资，
0: 嗯，
1: 你肯定是比较便宜的，
0: 嗯，
1: 但是你能怎么样呢，就是你告我啊，对不对，你自己都是不合法的，啊，你凭什么告我说我不给你
0: 啊，那黑是黑了嘛，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状态，就是例如说你可能假使是10块钱加币的时薪，
0: 嗯，
1: 那可能你没有身份的人你可能就是可能7块可能8块这样子，
0: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是有同学是有碰到这样子的问题，
0: 对
1: 对，但是我更多看到的是例如说我们时常会去 Chinatown 里面嘛，
0: 嗯，
1: 以往大家以为 Chinatown 就是有很多中国人，
0: 嗯，
1: 但其实并不是哦，加拿大就是Chinatown 里面很多越南人，很多各国的人都在那边就是要讨口饭吃，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很多都是其实是没有身份的或者是就是偷渡的，
0: 嗯嗯，
1: 对，
0: 嗯，
1: 其实就是赚一些薪，我们看到的像阿邦或是阿迪他们做的那些工作这样子，
0: 对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阿迪阿邦哈，
1: 嗯，
0: 而且呢而且阿邦好像而且又没有身份，连出生证明都没有嘛，所以他又是这个聋哑人士啊，
1: 对，
0: 他好像还可以，好像可以听懂人家讲些什么，
1: 他好像有带那个
0: 助
1: 听
0: 器，
1: 哎，
0: 就可以讲啊，所以在这里面他们的生活困境，那你觉得在这里面呢好像这个电影好像本身对这么两个的兄弟之情描述的非常深刻哈，甚至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可是比兄弟还有更亲的亲人啊，那在那里面好像我觉得那种阿邦好像可以为弟弟牺牲的感觉，
1: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同病相怜，
0: 嗯，
1: 那其实因为当然我也有一些马来西亚的朋友，他们的，
0: 嗯，
1: 在马来西亚的贫富差距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0: 嗯，
1: 那我在缅甸待过一段时间，那因为跟朋友去那边，那我的朋友呢刚好他姐姐是嫁给缅甸当地非常有钱的华人，
0: 嗯，
1: 所以我就是看到那个真的是非常有钱的华人跟一般民众的生活可以差距到这么这么这么的悬殊，
0: 嗯，
1: 就是那边的有钱人呢就可以住大房子，
0: 嗯，
1: 好，开就是欧洲的轿车，顶级的轿车，但是真正没有钱的人就是茅草屋，连灯可能都没有，
0: 哦，
1: 然后他们洗澡就是水坑里面的水，然后就是布把身体遮一遮，然后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那个只有一墙之隔哦，
0: 嗯，
1: 你的豪车就是豪华的房子的对面可能就是茅草屋，就是水坑，就是，嗯，对，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贫富差距在台湾其实是有一点难看到的，
0: 嗯，
1: 对，
0: 那在这部电影里面他因为是这类兄弟他们就是而且虽然有出生证明

0: 可是也不能完全是等于说是完全
1: 不是亲生的、对对对、
0: 那而且也就是他们也两个人就是也目前为止应该是都没有国籍的，这样子可以自由的去存钱啊，有能拿到一个正式去找工作的一个机会嘛，哈。
1: 对，
0: 所以呢，哎，这两个人呢、哦，阿邦跟阿迪代表两个的生存的策略哈，哎，有什么在这样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环境之中，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两个兄弟真是患难兄弟耶。
1: 对，他们的个性特质就很不一样。他们本身个性特质不一样，所以阿邦就是比较守本分。例如说我今天就是靠劳力去工作，然后但是人家答应给我15块，但只给我12块，我也就摸摸鼻子也就认了。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警察局告你啊、我警察都追着我跑了，我怎么可能去告你呢？但是阿迪的个性就不一样，阿迪就是那种会跟你拼，会为了他所谓的正义去争，好，所以阿迪就会比较常闹事。那但是阿邦的角色就是一直告诉弟弟说你要认真工作，你要安分，你要怎么样，所以其实这兄弟俩的特质是很不一样的。
0: 对，那在这不一样的当中，我觉得好像阿邦好像就不管怎么样闯了什么祸、啊，他都要去帮阿迪去，尤其他受伤了，还有被人家打了，他就这样子奋勇去跟他去抵抗。
1: 对，因为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嘛，对，所以那一种手足之情真的是可以，我觉得是可以，为了对方赴汤蹈火，就是我觉得阿迪其实对阿邦同样也是，就是说他们两个人，这世界上可能就只有可能还有一个 money 姐，就是他们的那个贵人，他们有的真的很少，所以有彼此，他们会用生命去保护。
0: 那当然呢，发生了那个意外，对不对？因为他们不是有心要去伤害那个陈家恩那个社工，那社工也是真的锲而不舍的对他们很好。
1: 其实那个社工的爱也真的很伟大，因为他时常会碰到的就是最底层的这一些需要，然后可能是走很泥泞的路，可能是到很破旧的房子，可能会看到很多不堪的故事或者是人性，但是他就是坚持做这个事。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家恩他其实应该是来自于一个很优渥的家庭，
0: 有一个医生的哥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他会看到这个底层人民的需要，然后他愿意不厌其烦的为这些人争取，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
0: 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结合。哎，我觉得好像他们两个兄弟除了他们俩自己彼此的相爱之外，他们对曼妮姐受到人家欺负的时候，哎，我们那个阿弟也是奋不顾身要去把那个人这个置于死地。哎，
1: 对，
0: 他就说你为什么打他，他为什么欺负这样子的一个那个。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那个阿弟那个曼妮姐也是一个跨性别的，
1: 对
0: 的那个，
1: 对对，一个跨性别工作者。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我觉得他也是真心在疼爱这两兄弟，所以不管是在日常起居啊，或者是一些权力上面的一些可能性，都是在帮他们争取。就是我觉得曼妮姐她本身也是一个，她也是少数嘛，她也是我觉得她的身份也是比较特殊的，
0: 也算是边缘人啊。
1: 对对对对，所以她会真心疼爱这个不是坏蛋的两兄弟。对，他知道这两个兄弟，他看着他们这样子长大，所以是很努力在帮助他们。
0: 好吧，好像对于这样的边缘人哈，即使犯了罪，我们有时候也是觉得不可原谅，但是又觉得有些是否是真的，他们的又不是无心之过啊，只推他一把，但是那种情绪的那种无法在那个。就是阿迪对不对，就是说我就是不要你，我只有哥哥没有爸爸，我不要这样子的身份，我宁可不要出生证明书，我也要不要跟他接触。哎呦，他那种深层的那种

0: 被拒绝，在那种年幼的时候被爸爸拒绝的那种那样子的一个受害者的心态，也不想要去让爸爸再重新看到我这个儿子。可是也因为他这样退一把，造成了那样子的一个无可挽回的那种，而且他以为他死了，可又是哇，这也是。
1: 对，就是这有很多情绪，就是说，佳恩在他发现其实阿迪是有机会因为跟爸爸相认而得到身份
0: 身份
1: 证
0: 证，
1: 的，这是
0: 对
1: 他
0: 对，
1: 努力多久的事情，
0: 是，对
1: 为
0: 对
1: 了阿
0: 对，
1: 迪努力而来的。但是我们没有人可以去体会阿迪他一路上来的委屈，
0: 对，
1: 他的仇恨，他对于他父亲的仇恨，但是这是他唯一得到身份证的希望。
0: 但是他的仇恨可以忘掉这些，
1: 对对
0: 就可想而知。
1: 对对，
0: 还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到后来的结果，真的
1: 嗯，
0: 是让观众好好去体会他最后那一幕，啪卡掉，他们两个父子怎么样了？大家自己去看
1: 嗯，
0: 吧啊！
1: 对，
0: 那我们听到音乐之后，再来谈谈这里面还有哪些可以让我们学习到的地方。谢谢。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

0: 今天我们请王金雷，金雷，我们的嘉音电台的同工来，我们谈复都青年哈。那在这里面，武康人饰演那样子的英雅人士，而且我觉得他也蛮勇敢的，一个人到马来西亚哈，去走入他们的那个电影圈，他演他的那个弟弟的那个角色，好，他们两个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那个。陈耀泽嘛，陈泽耀也得了就是最佳男配角，很多的地方又给他一个奖项，那在这里面，他们有两个兄弟，有两个很多很巧妙的动作耶。他最后的时候，他来看他的时候，他就桌上放了两那个鸡蛋，
1: 对，
0: 那鸡蛋就来敲敲他的头。
1: 其实这个鸡蛋敲头这件事，我真的有自己去尝试，其实很难很痛。
0: 真的
1: 对，就算是煮熟的鸡蛋啊，你去要敲头，然后让蛋壳破碎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我有试过，我真的有试过。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贯穿这整个电视在，在这整部电影他们两兄弟情的一个动作。
0: 哎，
1: 对，就他们会
0: 巧思创意的
1: 动作，对，他会敲对方的头来打破这个白煮蛋。
0: 对，
1: 但是其实真的，他们真的只能吃白煮蛋，就是有看这个电影的人就会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钱可以吃山珍海味了，就是最营养的就是鸡蛋，所以他们可能每天吃的就是青菜再加鸡蛋这样子。那这个鸡蛋就是我敲你的头，你敲我的头，然后我们来吃这个白煮蛋这样子。
0: 对对对，那个白煮蛋哈，那我觉得有。不然就互相敲头，不然就是他单独在敲头，那个感觉上，而且他说一句，我希望我下一辈子是你的哥哥来照顾你。
1: 对对，阿迪最后在跟哥哥告别的时候，其实是有这样子跟哥哥说的。
0: 对对，好，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武康人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啊，他真的那样子的一个用。英雅人士，还有跟我们可以一个是可以发声的，像阿迪的这样角色，那帮阿迪他们呢，他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1: 我觉得就是武康人在这边他是没有办法说话的，但是其实更我觉得更深一层的意义，其实是他其实是对这个社会是没有办法发表任何意见的，他没有投票权，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他没有，他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不是只是身体上的声音，而是其实他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存在是被隐藏的。因为他没有身份，他没有身份证的号码，对，他没有那一张身份证，他连像阿迪，他至少有一个出生证，但是吴康仁在这里面角色是连出生证都没有的。但嘉恩有很努力的想要去帮他解释，就是说他曾经因为家里面火灾，所以把他的出生证烧掉了，什么什么之类。不知道电影里面没有讲是嘉恩的一个说法，还是说他们家真的出现过出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没有这个出生证。但是他是一个，他就是一个默默的一直在承受所有这个世界对他的这个
0: 不公平，
1: 不公平、不公义，然后所有的对待，对。但是弟弟呢？弟弟会抗争，弟弟会，他觉得这社会不公，他觉得他想要给哥哥好一点的生活，他会发声。对，那当然就是说，在以他的身份来讲，是危险的。就是时常要被警察追着跑，所以哥哥也会担心他，就是说你别一天到晚惹事，然后如果被警察抓了怎么样或怎么样，对。所以其实吴康仁在里面的角色，他没有声音，其实不只是身体上的，而是他的身份上本身就是一个被隐藏的。
0: 所以在这当下里面，我觉得他世上有那个缅甸那个。缅甸
1: 缅甸
0: 妹，
1: 妹，对对对对
0: 他
1: 对，
0: 事实上很爱他。他演，
1: 对，
0: 他说我们家人去美国没关系，我就留下来。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连要跟他恋爱，而且那么他又那么爱喜欢他，说实在，他还留了一个围巾啊，要送
1: 对
0: 给
1: 对
0: 他啊，一个送不出去的礼物。
1: 对，
0: 他，
1: 对，对，就是吴康仁在里面，其实他本来就准备了一条丝巾，是想要，你看他已经。 他已经穷到穷的这样子一穷二白的，就是没有、嗯、没有什么钱了，但是他还是买了一条漂亮的丝巾想要送给这个缅甸女孩，但这缅甸女孩就是跟着爸妈要准备要去美国。
0: 嗯，
1: 对，这个女孩也曾经觉得他可以为了他留下来，
0: 嗯，向他表白，
1: 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吴康仁
0: 连爱的权利都没有了，
1: 对，他们他

0: 他们的家人又在不慎被他们这样子做
1: 了一个对家人
0: 误伤了误死了过来、
1: 嗯、
0: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发觉哎，有很多的弱势的团体哦，那有时候真的很想要做那种自己为自己发声而方法又不得当的时候，好像也在这种社会上有很多事情发生、欸嗯、
1: 对，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地方、嗯、所以、嗯、尤其现在自媒体又这么多，所以其实我们的管道相对来说是通畅的，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嗯、是有很多很多限制的，所以相对来说台湾其实是比较幸福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的幸福，我们的这个幸福跟这个自由也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也是经过很多人的争取、
0: 嗯、
1: 然后一次一次的大家重新去省察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到底应该要开放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嗯嗯、
1: 所以我们过去也是有很多冤案啊，有一些、嗯、抗议，用一些方式，像我们知道什么百米炸弹客啊，或者是一些用一些方式去讲出自己的诉求，这个在台湾其实我们也不难看见啊。
0: 嗯，
1: 对，
0: 嗯嗯那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安排了一个那个社工的角色李佳恩嘛，
1: 嗯、
0: 哈、
1: 嗯，
0: 但是只是也有点残忍，帮助别人却自己被误杀了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会发觉，这些人的存在，我们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想假设我的孩子就是家人的时候、
1: 嗯、
0: 我真的会好心痛，痛到说我会抗议，你看帮助别人却害了自己。那在这种
1: 这就是佳恩他哥哥讲的嘛，就说你什么时候要来帮我啊？哥哥是医生嘛，
0: 嗯嗯，
1: 其实佳恩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选择，是可以过着优渥又比较清省的生活、
0: 嗯、
1: 但是、
0: 嗯、
1: 但是他选择站在需要的人的身边这样子。
0: 对，
1: 嗯，
0: 所以我想我们要做一个有点智慧的这个社工吧。我们在这、
1: 嗯、
0: 像我们在做諮商还有社工啊，或者是做一些学校辅导主任的时候，我想帮助一个人，可是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帮助的时候，反而伤到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审视？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回头再去想，如果说佳恩今天去敲门，然后进入到阿邦跟阿迪的家，那个时候阿迪在睡觉、
0: 嗯、
1: 然后被他吵醒了之后其实有点起床气、
0: 嗯、
1: 然后佳恩这个时候要求他说你去跟爸爸见个面，我已经知道你爸爸在哪里了、
0: 嗯嗯、
1: 你只要跟你爸爸见个面你就可能可以得到身份证、
0: 嗯嗯、
1: 如果再重来一次就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可能？
0: 对对，
1: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不一定的。
0: 对，所以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好像看到对方的情绪有点、嗯、失常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子克难而止，不要去再进一步的去引起那个冲突、
1: 嗯、
0: 好像是我们也助人者要需要学习到的地方吧。
1: 这是一个，然后我觉得其实绝对不要单独一个人行动。
0: 嗯，
1: 其实就像是我们之前前段时间我们不是有中山站的这个持刀无差别伤人事件嘛。
0: 嗯嗯，
1: 当你真的只有一个人你手无缚鸡之力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就是这样子往前冲、
0: 嗯、
1: 就是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再讨论的、
0: 嗯、
1: 好，还有但是这个是意外的当下，但是佳恩这一个身份其实如果有可能的话，是不是他可以找一个同行者？
0: 对，
1: 如果是两个人一起进去这个阿迪跟阿邦的家，虽然只有阿迪在，是不是就可能可以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0: 嗯，
1: 但是也许佳恩是觉得他跟阿迪跟阿邦都这么熟了，
0: 对，
1: 不会有事。
0: 嗯，
1: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做一个警惕，就是说任何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多做一个保护措施。
0: 嗯，
1: 对，嗯，
0: 所以助人生存是个好事，但是要学习防保护自己。
1: 嗯、
0: 啊，谢谢。
1: 是的，
0: 我们听段音乐啊，再来谈谈哇，复读青年为什么这么样的给我们那么多的损失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王静蕊的到我们来这个节目里面来谈复都青年哈。这个复都青年到最后的那个在监狱里面真的那段是非常感人的，尤其到最后他的跟那个法师的一个告白他说活着就要好好的活着但是我宁愿死掉我想死他是阴阳人士耶他讲了三个用他那种这种真的发不出声音来可是却可以听到他的呐喊的声音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这社会对他太不公平了那当然这个电影 也因为这样子好像在那个金马奖的时候得奖的时候就是放这个
1: 对那个时候那个他入围金马奖嘛然后都会有片段我们入围的有然后就会放这些片段嘛然后我就因为我这种三金我一定是在电视前面守着的一看到那个吴康仁那一段出来我想说这个不给他说得过去吗这一段太可怕了
0: 最佳男主角
1: 对
0: 必属他了
1: 这个太强了、那个、对
0: 那当然这个电影我觉得得了那么多的那个评审的那种这个青睐是无话可说啦
1: 对
0: 但是另外还得了观众票选奖我也觉得是一个这个理所当然了
1: 对
0: 而且他跨到那个马来西亚去这样演听说这他们两个人就变成好兄弟了真的私下也是好兄弟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吴康仁这个角色，我觉得他，因为他其实如果说。

0: 说大家有平常有注意娱乐新闻的人就会知道，他其实做过非常多的工作，他做过 bartender， 他做过水泥工，他做过非常非常多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真的也是见过人生百态，所以他做过很底层的工作，也做过镁光灯前面的工作，很耀眼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当他在演那一段无声的呐喊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我觉得是喊进每个人的心里，真的真的很痛，因为他是真的想死，
1: 对，
0: 他真的想死，
1: 是，
0: 对，
1: 但是当他想死的时候，连那个什么狱警要拿东西给他的时候，他还说我知道你是好人，
0: 对，
1: 可是你，我知道你也想死，你说最后三天想见什么人，还好他跟他的就算是兄弟吧，
0: 对，
1: 也经过这样子，也算是和解，也算是聊表了那个哈、彼此的互吐了一些大家的心声啊、而且最重要的是阿迪说，我现在非常勤奋工作，
0: 对对对，其实这个也是我看完之后我一直在想，如果那个就是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再去看这一部电影的话，我觉得阿迪他应该以为杀死嘉恩的是他自己，但是其实真正有看电影就是说知道这个过程，就是说其实
1: 加速死亡的，
0: 加速死亡，对，
1: 是
0: 阿邦、对，那但是阿邦并没有跟阿迪讲，其实人不是你杀的，就是人不是人不是你杀的，因为我自己的解读是唯有让阿迪觉得是哥哥为你赴死，阿迪才有可能真正的做出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也许是最后也最沉重的爱的方式吧，就是让阿迪真的脱胎换骨，就是真的就是成为一个认真然后沉着努力的一个青年，然后他真的去见了他的爸爸，对，
1: 那当然这就是各说各话了吧，
0: 对，这个就那就导演没有演出没有拍出来我们就各自解读
1: 各自解读，好，但是这样子你觉得对于我们台湾来说也有些可能外劳啊他们或者新住民、当然他们已经有的入国籍入了中华民国国籍或台湾籍了、可能有人没有、在那种处境之下也会有一些相关的那种联想，你觉得怎么样？
0: 对，我觉得就是不用讲，现在就是对，当然就是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新住民哈，嘉音电台也有很多新住民的这个相关的节目哈，就是各个听友们也可以推荐你身边的新住民来听我们的节目，
1: 之前的美丽新世界，
0: 对，美丽新世界然后我们现在有有很多有越南语的啊，有这个广东话的啊，有很多节目，但是就我来讲呢，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纯正的外省家庭长大的小孩，其实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算是新移民，他们都是从武汉从山东从四川来到台湾的，重新去过这个在新的一片土地上面开始生活，对，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土地上面要重新长出这个根发芽然后茁壮，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展现出人的韧性，那台湾现在其实我觉得台湾相对来说对新住民越来越友善，我们看到其实政府也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帮助新住民能够在台湾这个地方能够更适应，对，所以其实台湾这地当然一定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相信台湾人的善良，就是我们要互相帮忙这样子，
1: 但是好像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外省人进来台湾或是本省人好像他们那种彼此的那种对立跟也留下了一些很多的心结啦，但是面对这种所谓的历史跟现实中的伤痕呢，个人应该选择用什么方法来面对呢？
0: 我觉得我觉得反求诸己啦，因为我自己是在桃园龙潭长大的，龙潭其实是一个客家村，所以我有很多客家同学，那当然因为我是军人子弟，所以我其实在一个外省家庭长大， 但是其实龙潭就是袁树林那一边也有很多

0: 的闽南人，所以其实我算是在多元文化下面长大的小孩，嗯，但是我觉得我还蛮容易跟不同文化的人交朋友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要试着去看别人的优点，
1: 嗯，
0: 但我觉得历史的一些伤痕这个是我觉得是需要时间跟对话跟释出善意去做解决的，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有信仰，我们可以持续的为这件事情，为和谐，为和睦来祷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多多的了解，不要先入为主的去做批判，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嗯，
1: 对，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好像我们自己好像是在，假如我们比较幸福一点，生活比较无余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心有余力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去关心一些身边可能他们还在水深火热或是生活不易的人，给一些温暖啊，
0: 嗯嗯。
1: 那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包括一些我们来自不同的这个没有国籍的，啊，或者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亲情，或是真的，
0: 嗯，
1: 生活中有些困境的人，怎么样去做一些伸出援手？是我觉得，我好喜欢就是在就是当我们有心有余力，真的不要忘记，我们可以做一些，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我觉得这是林志平林哥的一句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0: 对，就是说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嗯，也许你掉掉眼泪，也许你感动一下，但是它到底有没有对你的生活造成一些实质的影响？
1: 嗯，
0: 对，这个其实在嘉音我们时常会看到，哦，就是说我们讲说有对嘉音电台奉献的，我们都称为嘉音勇士嘛。
1: 嗯嗯嗯，
0: 我们其实很多的嘉音勇士都不是非常非常富有的，他们可能真的就是他真的是省下自己的饭钱的一部分，或者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去奉献给嘉音，因为他知道嘉音可以做更多帮助别人的事情，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在要让感觉这部电影可以造成你多大的哭得多惨啊，或者是多煽情，不是，只是说我们可以去想这个电影它到底对我们的生命可以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对，
1: 嗯，
0: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嗯，
1: 所以我想我们最后在想说，哎，假如我真的就是阿迪，或是我就是阿邦的时候，我要怎么活啊？我要活得怎么样一步比一步更好？
0: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可怕的就是啊，他可能让我们真的觉得如果我是阿邦啊，我可能也会走同样的路，就是因为这他的你如果要说他是一个悲剧好了，其实这都不是他选择的，从头到尾都不是他选择的。
1: 当然我想在这里面，
0: 对对，就是说
1: 我们看到的他的资源是非常少的，嗯，因为他只在那种底层的地方。
0: 对，
1: 可是这样讲，我们现在身处在台北的话，或者在一个都市里面，哎，我觉得到教会去，
0: 对，就是
1: 有些信仰，
0: 对，
1: 哎，说不定可以有些改变的可能性哦。
0: 对，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就是我觉得选择性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
0: 就是说
1: 有些
0: 当神给我们选择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更好的方式，
1: 对，有选择，
0: 有选择，
1: 有关心，
0: 对
1: 啊，对，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就是在到教会去以后，
0: 嗯，
1: 啊，那时候我就啊，有很多的辅导哥哥姐姐，
0: 嗯，
1: 他们的好的榜样，而且那种爱是完全是没有，
0: 嗯，
1: 没有血缘关系，可他们确实非常爱我，让我生命中有了一些改变，所以我觉得在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人总是要有一些，正向的团体给你一些支持，我相信他们的人生会有些改变。
0: 对，
1: 那
0: 对，
1: 当然电影因为正好完全是在那个只是在那种框架里面，没有办法有一些资源是他们最深的可惜。
0: 对对，其实就是在那样子，阿邦那样子的身份底下，到底也许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机构，有可能可以介入，可以去做协助，我觉得在台湾是可以的，在台湾有一些机构或者是有一些帮助是可以，但在马来西亚可能我们就要再去 多一点的了解。
1: 对，我想现在也都是在慢慢在改变的，那

0: 电影当然也呈现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警惕，也能够有一些看见我们不管是是我们是阿邦阿迪啊，或是我们就是还可以行有余力帮助别人的那种那个所谓的那个社工人士的话，
1: 对，
0: 那怎么样做智慧的一些这个互相的一个帮助，
1: 对，甚至对，甚至
0: 有些很多选择，
1: 对，甚至我知道现在也有一些机构是特别在帮助社工的。
0: 当然他们也需要督导，
1: 因为他们很需要的
0: 他们需要被关怀，
1: 对，我觉得英台老师一定非常知道，因为你们是做諮商的，就是说我们时常来到我们这边的都是一些宣泄情绪嘛，或者是一些问题，那我们自己听完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例如说社工觉得我无能为力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他也是需要帮忙的。
0: 对，谢谢。所以呢，我想我们感谢赞美主啦，当然我们在这个在这一个台湾的环境之中，或是在教会有些团体当中，我们都能够得到很多的资源，那些资源我觉得要把爱传出去，把爱传出去。好，谢谢今天我们的这个群磊到我们的当中来，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看的电影啊！
1: 谢谢英台老师。
0: 我想对吴康仁真的，我觉得这里是佩服之至，
1: 他真的就是做劳力的人的那个身材哦，
0: 对
1: 对不对？就是黝黑，然后冒汗呐、啊，然后那个对，又瘦又黑这样子，对
0: 对对。我想他得了这个奖，而且也可以知道他的人生也已经经过这些历练呐、啊，他才能够演出这么好的角色。不管怎么样，我在那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哦。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收听见我们今天的节目，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哦。谢谢君磊，也谢谢大家收听，
1: 谢谢大家。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父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坏脾气，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并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篱上。第一天，这个男孩总共钉下了37根钉子。后来，每天在父亲的勉励下，慢慢的，钉下的钉子渐渐减少了。男孩发现，要控制自己的

0: 脾气也越来越容易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了。父亲很高兴，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看那些围篱上的洞，这个围篱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围篱上一样，也让那个人的心头上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还是存在的。一句不当的话伤人又害己，就好像罗伯安一句顽愚的话造成国家分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正好像以色列小女子勇敢诚恳的一句话使乃曼元帅蒙恩。经里头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现在爱正美好，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跳远是希腊体育中仅有的一种跳跃比赛，起初是为了在战争时训练运动员能够跨越沟渠或者河流之类的障碍。如果观看古代希腊壁画，你就会发现古今跳远方式大不相同。古代跳远通常有音乐伴奏，大部分是笛子吹奏的音乐，就像现代人有氧运动通常需要放音乐一样。音乐在制造节奏、促进专注力等等是十分有价值的。希腊人跳远手上都会拿着一个重物，起跳时半蹲下，重心放低，把这个重物用力的前后摆动，制造冲力，向前跳的时候才能够增加关键性的几英寸。双脚也必须在沙子上留下清楚的印痕才算及格。跳远比赛的结果最后是要看落地点的些微差距。其实不管是选举、考试，人生就是充满了这种些微差距而带来的胜负输赢。如果要跳得远，就要蹲得低，拿得重，虽然挑战大，却能够靠近胜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每次放下身段的时候都能够蹲得够低，承担得够重，也就能够赢得更大的胜利。

0: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2: 亚世界最美丽的法中，绝不是新的善良，用一手宽待神法，用热情行过神法，用真假记录神法。 Go Go Radio FM 104.3，让你一行一法。

0: 大群。
1: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2: 老古人的智慧。
3: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上网收听。暗自说什么呢？今天的谚语跟华语的捕风捉影、望文生义很类似，而闽南语也有一句话更接近。闽南语说：“讲一个娘，说一个囝。”而今天的客家的谚语就是如此。他说：“讲一只羊，赏一只囝；讲一只羊，赏一只囝。”我们来学客语，讲就是说话的意思，样就是一个捕风捉影的那个影啊。赏一只羊，赏就是生出来，所以生日我们说赏你，一只就是一只啊，一个羊呢就是脖子的意思，景象的意思，所以我们说客家的应景呢就是昂羊。赏一只羊呢，当然就是像是闽南话叫做生一个儿子一样，只是为了押韵的关系，他就用这个景字来代替啊，像生一个儿子出来了。所以当我们碰到说话夸大碰风，有几分资讯就发挥联想力，说的好像真的一样的，我们就可以说他是讲一只羊，赏一只羊，讲的真的是有手有脚，有树有脚，有样有价、啊、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不要武断地将推论当作结论，而是要让证据事实来说话，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我们千万不要像这个电视上的名嘴，有个几分的资讯他就加油添醋，把他说得非常的夸大，好像是真实的一样，但常常被证明出来不过都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主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说，是就要说是，不是就要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邪恶的魔鬼了。所以就让我们来彼此的来勉励，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成为一个说实话做实事的人。节目最后我们请艾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2: 讲一只羊，赏一只羊，
3: 暗自说什么呢？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是差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欢迎大家走过来的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ogle Radio FM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用情好朋友一听而来，是差大作。

0: ลอยขอนสู่ทางกูแต่งินเสียไก่เสียอังกู
1: 听儿歌来跳舞快乐儿童趣

0: 味多。
1: 您好，来错安古安古安姑姑。安古安古安姑姑，分享大家做过来到亚洲当面，希望做得来讲好听的故事，本爱你的社会哦。好，今天我来邀请美人来到安妮银行来做节目呢。好，我邀请的是小熊出版社的编辑陈美玲小姐来到安妮的节目来分享好听的故事。欢迎美玲，美玲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我是美玲姐姐。
1: 哎，好久不见了耶！
2: 啊、
1: 哇，所以这当中你都在还在继续做你的套书，对不对？
2: 对对是，就之前的世界史，
1: 世界史。所以一本我记得那时候就很厚，
2: 蛮厚的，200多页。
1: 对呀、啊，
2: 十几本。
1: 哎、你现在应该算历史老师了。
2: 不敢说，历史太广了，
1: 但是很有经验了哈。
2: 那一套很有经验了。
1: 是，所以现在如果家里的小朋友问你，你应该都回答得上吧？
2: 看用什么角度，因为其实只提供给知识是不有趣的。对，知识其实网络很多地方都查得到。那一套呢是一个以漫画的方式在呈现历史，但它也有诠释的角度，而且要把它画成故事。历史的东西其实我们有一些考据，那画成故事其实有一些构图啊场景啊，其实要用看的比用说的更清楚。对，那有一些比较知识面的东西其实不一定是用画面去呈现，而是我们还会有附知识在后面，对，大概40几页的知识，这样孩子才能够读得有趣，那也能够补充到很完整的知识。
1: 嘿哟，我来做本书故事是很简单的哦，不过一摆我做4本哦，每本200页哦，哇，你实在是很辛苦。不过因烫的，因为美玲同你讲哦，从不完身了哦。其实啊，大家说历史，历史就是说故事嘛，哈。
2: 对，是。
1: 但是这个历史故事还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喜欢哈，有的人会觉得很枯燥啊。其实不然哦，我们透过漫画来呈现，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哦。
2: 当然
1: 。那当然，我想可能在这么长一段时间哦，你也没接触其他的书啊，就专门钻研这个哈。可能你在做梦，大家都梦见自己已经穿越到哪里去了吧。好，我想其实真的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专注、也会开心。好，在这里面其实有时候有人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要离开广播的一天啊？我说其实我回过头去想，我曾经哦有让自己曾经不想再做广播的一段兼差史。为什么是兼差史？因为我的本职还是在广播。可是呢，我曾经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需要多赚钱哦。我那时候孩子还小哦，所以我就必须兼差。那我就想说，哦，我不要再做广播了，我要去兼别的工作哈，比较有意思。可是后来我真的就是摸摸鼻子又回来，我觉得我还是做广播比较快呀、因为有很多可能你自己很想啊，可是你要从头来啊，你可能什么也不懂啊，你要学啊，可是真的有时候还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最能够得心应手哦。不过我相信哦，梅林真的现在啊，不只是做完那一套书有辛苦，但有快乐哦。
2: 是啊。
1: 更重要的是，做完那套书，你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对不对？
2: 还是有很多啊，人生还有很多要挑战的。
1: 你当下也有这样的感觉吧？因为很辛苦，对不对？哈。
2: 对，算是有这样的感受。对，因为熬过来了，后来的困难就会比较不那么害怕，或是那就冲吧，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跟我们待会想要跟小朋友聊的这个真的很像。对，尝试去做。
1: 嘿啦，大病以后你都会得讲，呀哈的成果嘿很甜美的哦，都会感觉你有认真去做的事情，都会有好的成绩的哦。所以现在绘本对你来说 太容易了哈。
2: 其实绘本跟那个刚刚讲到

0: 世界史，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难度，而且它不是难，而是我们希望透过绘本给小朋友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跟启发跟学习，那他能够获益什么，家长又能够运用我们的绘本跟孩子互动什么。其实有时候看似简单的书，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家长跟孩子找到的这个点，其实我们要经过非常多的讨论跟探究，然后真的找到一个很对的方向，那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可是他找到这个对的方向，诶，看似简单，其实也不容易。
1: 其实会有，我们有时候呢就觉得翻译就好了嘛，其实不是，
0: 不是，因为我们重要的是阅读了故事以后，我们希望家长跟孩子他到底能够透过这个故事能够我跟你聊聊聊，妈妈故事讲完了，然后呢这个然后呢是很重要。所以就是譬如说我们现在希望跟小朋友介绍这个运动会超人，他的副标就是即使担心做不到还是可以试试看。其实跟我们刚刚讲世界史的这个我的历程是不是很像，这个历程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有运动会这件事，他实实在生活的周遭，孩子在做任何事情，还有包括大人难免会遇到一些哎呀有点害怕不敢尝试，这里我没有去过有点陌生，可是这个好难哦，我可不可以不要做，而且这个看起来好像很重啊，或是这个看起来很黑，我很害怕。其实孩子都会担，家长也会担心，更何况是孩子。那这个书就不是只有单纯的只是一个运动会这个故事做一个引子，让家长可以跟孩子去利用这样子的绘本去了解说啊，去鼓励孩子遇到任何事真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够跟孩子说啊，你不用怕不用怕，勇敢一点勇敢一点，这样子有点像讲场面话，你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孩子的害怕或者是担忧。可是你可以鼓励他说，真的我也的确知道可能会有点困难，可是困难的事情有很多我们都知道，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试试看，我们一点一点的试试看，这样子孩子才能够多体验，才能够有机会。就是譬如说我们老了想要换工作好了，或者是我们老了想要做什么，我们很多年轻的时候没有经历过，没有尝试过，没有体验过，我们根本连滋味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们连冒出这个念头说我好像还有这个第二个专长，我也不会冒出来，因为 我根本没尝试过。所以我们就希望孩子不要排斥尝试，真的就是你全力以赴跌倒失败又怎么样，其实这是我们这个故事希望传达给孩子跟家长的精神。
1: 嘿哟，对的，是派有用半音，有时间哦，印度是时间学时间哦。我讲，哎呀，我做唔到啦，哎呦，冇解释啦，唔用诶喏，哈，其实啊，你冇去答辩，唔用为的，你唔会成功喏。好，也哈，看到一则运动会嘅故事，都系同诶你讲哦，对的，是派有用半音。其实啊，我们真的有时候哦，就觉得学无止境啊。可是有时候学习起来又觉得好困难哦。可是真的如此吗？好，或许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帮助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学习呢？好，我现在在学什么，你知道吗？
0: 我是今天看
1: 我呢。在以前我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我曾经学过画画当时还想考美术系然后呢后来又辗转又没去考了，就嫁给一个美术系的然后我后来呢我又在想我可不可以学舞蹈我脚都不方便，拿拐杖穿铁鞋怎么跳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风行坐在轮椅跳，没有可是我自己就在想我要站着跳，结果呢还真的让我有机会，我每次跳舞都上报我第一次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有一个人好像一直在旁边一直在拍什么的，我不知道他是记者可是后来呢第二天报纸上是我，你知道，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会拍我呢？后来第二次再去跳的时候，就是很多身障者在跳舞奇怪登出来也是我我就想说为什么是这样子，难道是我真的蛮喜欢跳舞，所以我的肢体才会这么样自信表现出来后来我真的就去学了，找老师学跳舞就从肚皮舞开始然后我就跳拉丁森巴恰恰什么都跳了但都是站着跳但是我现在年纪也渐长了很多但是我现在在学的是 街舞。

0: 哇，好强哦！
1: 哎呀，真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跳到像年轻朋友这么好，但是我去学了，好，我觉得很好。就像哎，等下我来扫解呀，故事群哟，你都去做嘛？好，希望有好的成绩出现哦。好，等下这个转到 Andy 的节目哦。

0: 也是个最美丽的花种，却保持性格善良，用美手看待神佛，用热情行过神佛，用真假记录神佛。 GoGo Radio FM 104.3，让你一行一瓦群。
1: 安古，分享大家来听好听的故事，你们做的公布不卡的社会来听哦。今天我来讲的是，哇，这社会全部清好戏的云通飞。好，人生就是不断的有关卡要去面对，要经过哦，怎么办呢？难道就在原地踏步不肯向前吗？其实啊，我们就要透过故事来鼓励我们的小朋友啊。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运动会，但是这里有一个超人，运动会超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好，我们要请梅玲姐姐来说故事了。
2: 这个故事呢是讲说啊，今天天气很好，然后呢运动会超人咻的飞来了这个运动会的操场，看到好多小朋友啊，他也好想参加耶，大家好，我也想参加，要开始咯。然后大家就很开心的，就是想说要那个运动会超人一起参加。可是运动会超人你眼角就瞄到了一个小女孩，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呢？因为这个小女孩呢，她就是一直不太开心，她觉得哎呀，待会要上去拿着彩球做表演，他觉得自己可能动作会跳错，可能会有一些表现不好的地方，大家都在看他。然后运动会超人就鼓励他，那牵着他的手进场，然后就一起跳。那他觉得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跳错也还是很开心啊。所以果然在他的鼓励下，小女孩反而没有跳错。可是呢，运动会超人的那个动作反而跳错，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开心。接着呢，在运动会的其他活动中，譬如说丢球游戏啊，那运动会超人 一听到有任何的一个活动可以参加可以玩，他就又一马当先的又冲去玩。可是当他在做这个丢球游戏，他的那一队是输的，可是小女孩那一队是赢的，他还是闷闷不乐。怎么参加一个运动会老是闷闷不乐，老是这个揪着眉头呢？啊，运动会超人了解了之后，发现原来小女孩又担心待会跑步可能是最后一名，她跌倒了又会被嘲笑啊，她挂着很多的心思，那让她的这个运动

0: 动会都不开心，那运动会超人说没关系，我跟你一起跑。所以运动会超人呢又一马当先的在跑步的时候往前冲啊冲啊，然后他非常的开心的往前跑。可是意料之外的就是运动会超人跌倒了，有点像跌个狗吃屎，结果大家啊全部比他快跑到终点，反而是小女孩完全没有任何状况的很开心的跑到了终点。那换他跑到了运动会超人旁边鼓励他说，运动会超人你要爬起来，就算再痛你不要放弃。好，那就在大家鼓励下就是拍拍手，那个运动会超人最后的跑到了终点，他还是在大家鼓励下入场进场了。好，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们是希望告诉小朋友说，诶，运动会超人他不是应该是很厉害的吗？大家不是应该觉得他是一个无敌的吗？可是即使是运动会超人，诶，他也会跌倒，诶，他也会跳舞跳错，诶，那你还担心什么？你为什么要那么担心？那很多事情会担心不敢尝试其实也还算正常，因为每个人不管是不是小孩，刚刚提过大人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不勇于去尝试这些你人生中其实都会难免会经历到的事情，他会非常的可惜你，就是错失了很多机会。所以也劝家长说不要把孩子保护得不太好，让他去多尝试一些事情，他以后在不管是像学习历程他要写一些经验，他有做过什么事情，他要发掘他的兴趣，他也必须要透过尝试去体验看看，才能去评估跟判断说，哦，原来这个我擅长，原来这个我不擅长，原来这个我没有兴趣。可是就算你的做得不好，就像运动会超人做得不好都没有关系，其实运动会超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很敢尝试。
1: 嗯，嘿哟，多一次可能吼，莫哈梦走，你都感觉是个走唔到，你都感觉啊，我一定失败了。莫人安尼啦，你有次可能你有去打病啊，都系为得到没唔是这样哦。哎，真的，这故事虽然听起来不长，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运动会超人，他的这份努力。他也不是最强的，
0: 不是
1: 提到超人两个字我们真的就把他想得非常的厉害啊，但是他一样会跌倒啊，他一样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啊。梅林，你知道我在今年年初还有另外一个挑战，
0: 好多挑战
1: 我今年真的去跑步，我用轮椅去参加路跑，然后 我那时候因为在去年的12月我一直呢不是在录音录节目录存档，我就是已经出发到马来西亚去做十几天的巡回演唱，所以我每天都非常的忙碌都在赶，然后我哪有时间去练习跑步路跑这件事情，而且我从来没有就是推着轮椅跑，而且那时候我们是在想说先跑个4公里看看，好，也不知道遇到那个斜坡的时候怎么办呢，然后滑不滑得上去，也没有任何的技巧，但是就是一股力量我们就真的去了。而且我们在想说现场应该有其他的身障者吧，我们就是两台，我跟我一个好朋友，我们就是两个相约就去了，还有一个好朋友在旁边护卫着我们，他是一般的朋友他在我们的旁边跑啊，诶，现场看来看去没半个身障者，只有我们两个然后后来我就鼓起勇气说，诶，我们不要跑最后，我们去跟他们说，诶，我们是4公里的，我们可以排在第一排这样，然后这样减少出发的路程这样，结果他们还真的，哦，对对对，你们到前面来这样，就一鸣枪我们就开始推啊推对对，推到最后，诶，我们真的还是在可控的时间内到达，然后大家就很开心，然后最开心的是我们没有跌倒，就是没有推跌倒，而且呢在路上还有其他人经过就会跟我们说加油，哈哈，还有人跟我们说你们停下来我帮你拍一张照片，他们说这里很美然后帮我们拍一张照片，还停下来传照片的后来我们真的回来以后，我们觉得另外一个礼物让我们印象深刻，就是送给每个人参与者过关的人都有一条项链，然后上面还有你的名字，
0: 哇，这是很难忘的经验
1: 对，
0: 可是还好你尝试了，
1: 对
0: 对，
1: 而且更让人感动的是后来有人透过脸书找到我，跟我说， 他是这次主办

0: 方的一个其中摄影之一，他愿意给我们几张照片，对，我就觉得很开心哦。爱青色都有手里麻痹哦，故说爱穿布不是一个嘛个运动会哦，特别爱都是空地高斯地板哦，哇呀，又给飞胖到运动会，爱斯噶又安尼去走哈路跑的经验，其实对爱来讲没一只动好的经验哦。人生真的是很特别啊，我们就是看到运动会，其实这是我从小从来没有参与过的。
1: 而且你本来你刚刚提到就是有很多预设可能会发生的，其实不一定会发生。
0: 对
1: 对，就是你当你尝试了之后，你发现诶，你被鼓励的比较多，你可能会受到挫折的，不一定在你本来预设说脑补的那些想象可能会跌倒，可能会怎么样，可能预设你只是把状况想的可能会有些什么糟的状况，但是其实都没有发生，它还是很美好。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事情都要想的这么美好，只是说没有尝试永远不知道，所以一直靠想象然后不去做很可惜。就是孩子他很多时候他就是担心，然后家长也会想要保护他，可是让他失去的很多。然后小孩子还有家长有时候又会有一种希望自己小孩子是表现好的，可是说实话不需要让孩子一定要抱着说我一定要这个最好跑第一什么的，这个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每个人的专长，要让孩子和家长都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每个人的专长不同，你的孩子跑步好很棒，可是呢如果他是其他的才艺，他可能画画很好，可是他也是需要参与运动会跟团体啊，所以他还是需要去参加，他不一定要表现最好。不要因为就是希望自己永远都要最好的这种压力而导致他失去的这个尝试，跟像你有姐姐你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你看你人生这样多丰富啊。
0: 嘿啦，你先有动动动动请好请好的事情，爱去经验，爱去参加，爱去代表，你一定爱吃苦恼。

0: 可能亚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发言，不过上帝教授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行向世界，
1: 朋友这个真的爱你的节目嘿，今天讲到云吞肺哦，唔定有经验么？一定有啦！这个好高啊，青色哦，到幼稚园哦，都有个运动会哦，一次到哎你啊，小学、中学、大学，哇，从不有个运动会哦。唔过一定哎，从不唔是参加过，都应不应该个羡慕风骗哦？哇，我想当当年对到个运动会，一定有冇汹涌嘅感觉哦，因为你系感觉啊，运动会真好真好，我物界都会参加，因为你讲啊，又要运动会了，好累哦，你点解来中呢？今日 M 分享讲到亚只故事，同运动会有关系哦。今天首届是运动会超人，不过底下有一只副标题哦，给讲到的是就算你做不到，没有去思考呢，即使担心做不到，还是可以试试看哦。好，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哦。人生真的有很多是值得我们一起来尝试看看的。当然不是每一件事情很多人都会想要做。就像我呢有去健行潜水抓蛇，我抓过五条蛇哈，还去玩飞行伞飞两次哦，第二次还把轮椅飞在天空哦。后来我又第三次到天空，就是从飞机跳伞了，后来又去玩滑雪，是速度感的滑雪哦。还有呢，刚刚说到路跑哦，其实还有很多我好想尝试哦，虽然可能我做到的成绩是一般人的一半，好，我可能做不到最好，但是我尽力了，我就觉得这个感受是很棒的哦。所以在这当中哦，梅林，我知道其实很多女生不太喜欢运动会，好，其实也会像小诗，就是我们这个女主角的名字一样哦，会担心，担心什么呢？啊，我下一个活动，下一个项目，好像我又开始担心了。诶，我们常会这样哈，就是现在这件事情，其实担心担心做不好，结果下一件事情更做不好。有一次我的经验就是，我骑摩托车，然后我带着我刚做好的衣服，很漂亮的，而且还是二重唱的衣服哦，这就是独一无二我们设计过的嘛，好，结果我不知道是哪一个转弯哦，转太快了，衣服内袋不见了，飞走了，然后我回到家，我的衣服呢，我想不起来，我沿途回去也找不到了，我就好沮丧好沮丧，就这样回家开了门进去，然后就在家里很沮丧。后来有人按我家门铃，哎，一看啊，我们家隔壁邻居，你知道他说什么吗？小姐，你的钥匙插在那里。你看是不是我因为前一件事情导致下一件事情没做好，
2: 所以我以为有人捡到衣服，怎么知道你家在那里？我脑补了。
1: 你想太远了。
2: 对，
1: 结果你看，我如果那把钥匙如果遇到坏人，他抽走了，他下次再来啊，
2: 对
1: 对, 对,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因为前一件事情没做好，导致下一件事情下一个难处要出现了，还好遇到好人。所以我们是不是不要像小诗一样，你看跳舞跳完又开始头低低的，又生气了，又干嘛了，欸，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好
2: 难免啊，因为其实包括我们换工作，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那小孩子人生经验比较不够，或者

0: 是孩子有比较热情比较活泼的，也有比较胆小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难免有这样子的孩子，或者是个性上都会有，只是说就是家长需要给他鼓励，或者是说因为他天生的个性他就是比较胆小怕事，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孩子呢事先有一些模拟，然后有一些经验，能够增加他一点信心跟经验，然后在脑海中哦，我这个大概看过知道活动会怎么进行，那我的害怕的程度比较少，那我就比较勇敢去面对，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所以我们书里也会因为这样子呢，就是在后面附了一个游戏，那家长可以把它剪下来，就是像有骰子啊，还有我们有那个人形立牌，那小孩子跟家长就可以用我们的一个那个跑道里面的障碍赛游戏，掷骰子玩游戏，那这个障碍赛游戏它就是你骰了之后，它可能啊，我可能就是一个会有跌倒的状况啦，或是叫你退后三步啊，那小孩子就知道哦，原来有平衡木会摔下来这个关卡，有什么什么关卡，他可以透过跟你玩游戏的这个家长玩游戏的过程，知道家长也可以跟他分享说，你小时候运动会的时候你是怎么拔河的，然后你是怎么样去跳这个跳高的或是跳远的，那你在跟孩子分享，他脑袋里面就会多了很多的一个经验跟画面，他会知道说哦，爸爸妈妈也经历过，那我玩这个游戏会说啊，原来这个是会摔倒的，原来这个要退后，原来要怎么样，所以他有的一些心理准备，以及跟你互动产生的一个好像有人帮我打气，这样子他就会更勇敢。那譬如我有时候会喜欢举例，就是像孩子有时候孩子幼儿园上小一的这个过程，通常都是很多家长都很担心，尤其在小一入学第一天，就很多家长亲自送到校门口，那孩子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有的担心进校门啊，因为他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关卡。可是我之前孩子小时候呢，我们是除了这样子当然也会是陪伴以外，我们会事先带他去小学的校园，他念哪一个小学，我们会事先带他去校园逛一逛走一走，知道教室可能是哪一间，好，那这个教室距离厕所有多远，那走走看你的从窗户望进去你的那个桌椅的高度是怎么样，那如果遇到想上厕所你要怎么做，要举手跟老师说，然后如何如何，那你出来的话这里有树，然后就是这里有鱼池，如何就是让孩子有个对环境的熟悉，减少他的陌生跟恐惧，除了我们鼓励孩子，我们要找到一些方法让孩子有心理准备，这个是我们希望给孩子跟家长一个打气勇气，希望就是大家都努力的去试试看。
1: 真好真好，嘿，现本安尼个事我不是安尼讲了哦，莫他们走都讲的个不敢走哦，我想也是我很好都鼓励安尼个事我哦，很棒耶，就是你先让孩子消除一些恐惧，
0: 是，
1: 那如果说我们的孩子真的要参加什么大会舞啊之类的，我们就跟陪他跳一下嘛，
0: 对啊，
1: 在家里陪他跳一下嘛，哈，或许他会觉得你看妈妈跳得比我还烂，
0: 他就更有勇气
1: 对好，人还是要比较一下好，不过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设计就是告诉你，即便是超人他也会跌倒，
0: 他也会擅长的真的都不同，
1: 不一样，
0: 对，
1: 他也会全身脏兮兮，
0: 对，
1: 他不是永远帅气的，
0: 而且不会真的像你想的说一群人在笑你太在乎，其实并不会发，不一定会发生，
1: 真的，
0: 对，你看什么都没有发生还有好事发生呢，
1: 没错，我以前就真的不喜欢在路上走因为我怕跌倒，我觉得跌倒所有人都会看你，但是后来当我呢自己接纳自己以后，我觉得很有自信了，我在路上跌倒，那时候我年轻还喜欢穿短裙，那跌倒还得了，
0: 只希望有人来扶自己吧，
1: 我告诉你你又扶脑太久了我只希望美美的坐下因为你穿短裙嘛，如果你趴狗吃屎的样子很难看啊你一定要空中翻转美美坐下这样好，所以有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真的我们有时候难免人生会跌倒，但是你怎么去站起来很重要哦。不过你刚讲的也真的，我有一次在路上跌倒，真的就是一个好帅的外国人来帮我撑起来
0: 你看好事就会发生
1: 我还要教他怎么帮我撑起来所以人生有很多需要去面对去改变的，但是我们要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有一些的学习呢？其实从故事当中最容易啦。好，你等一下这个真的，你的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0: 欢迎走过战斗印尼的节目哦，印尼讲到超人哦，一听上哇，一听马盖斯青，佮聪明做会多啦。某一天哦，因看到印尼运动会的超人，佮咪袂跌倒呢，佮咪唔系马盖斯青都做会多哦。哈，佮咪因通过一则故事，没有很好，无强用嘅好事哦。人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你怎么去解决呢？好，我们要来考考我们的梅林姐姐的智慧哦。你人生有没有碰到什么你印象深刻的困难啊？你又怎么突破呢？
1: 运动会我自己其实就像那个丽宏姐姐说，属于没有运动细胞，然后可能可能也是属于有点担心的，可是可能个性的关系，所以我害怕的程度并没有那么高。我印象中小时候就是玩过那种滚大球，就是滚滚滚，然后就是转个弯，滚得比别人慢，可是我们就去比较啊，我的球 我这个班级的球的颜色，你看我的球的颜色比较漂亮，然后超前了超前了，或者慢了慢了，然后下一个换你了，其实都没有去想到任何输赢啊，或者是说会跌倒问题。当你上场去玩的时候，就是去玩去参与，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所以虽然长，我觉得很多时候担心害怕大多数是家长或者是说大人给予的一个啊输赢啊，或者是说过于保护，导致小孩子遇到很多事情会预设说我可能会怎么样。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多鼓励他，不要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引导他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思考的时候，就只有好玩这一件事了。好玩比什么都重要，那他人生中这样到处玩完了之后，他就可以回来收割说，妈妈我玩过 A 玩过 B 玩过 C， 我觉得 C 我最喜欢， C 就是譬如说我喜欢爬树，或是我喜欢小动物，我以后要学生，小孩子不就是找到他兴趣所在了吗？那如果他是真的体能好，他以后就可能是朝体育发展。那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尝试找到他人生的志趣，这个真的是超级棒的。因为很多人找不到，长大了大人也有找不到自己人生方向的，到现在还是说我学无法自用，这个状况

0: 况其实是非常多的，所以能够透过这种尝试然后找到一个兴趣所在，而且也不怕尝试，你不管是不是，而且就算没有那么有目的性，你不是为了找方向 而做，可是你尝试了这么多，留在我们脑海里的都是美好的记忆，不是美好的也是哇，这是我难得很特别的，我以后不要再做了，这也是一个经验，这是你人生体验过了，过了就没有了，不要去阻碍，也不要阻碍自己阻碍别人，都不要去放弃尝试的机会。这个就是我觉得后来编这个书我们讨论出一个这样的方向，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说运动会超人好厉害哦，我们跟着运动会超人一起跑步哦，不是一个这么单纯的表面的而已，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带给大家很多很多。
1: 嘿呢，没错的哦，通过安顿的一则故事哦，上很好多哦，都希望安顿是爱来分享故事，世界没有引导他自己来上课呢。你听到一则故事，你有嘛个好心，你想到嘛个就得鼓励给讲出来哦。真的哦，我们可以透过运动会超人体会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带给我们的小朋友更多的自信哦。有时候我们真的也不要太过担心做不到哦，我们是可以跨出那第一步，试试看嘛，做做看嘛。当然当别人做不到的时候，你也不要在旁边笑人家哦。因为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哦，可以去更多体会了解的。其实大人也会啊，我们也会像小诗一样啊，我们他是担心跳舞跳错啊，他是担心跑步跌倒，可是我们也会啊，我们也会担心啊，我的这个跟客户来讲的这个专案，我到底我的解说，我的 PPT 做得怎么样哈，有时候会自己去想很多难处害怕，其实不要想太多哈，有时候去做就对了。
0: 对，
1: 就好像有朋友跟我说，诶，你已经去了，我还以为你，因为我才跟他说我想去滑雪，我下一次看到他就跟他说我滑雪回来了。所以我不是只有在想象而已，我会去付诸实行哦。我觉得困难一定有，好，就像我要去跳伞，我问了很多的国家，好，包括澳洲、英国，有人帮我问夏威夷，他们都说啊，你要来啊，我要评估好，才看看你可不可以来从事这项活动啊！我要花钱花时间到那里，结果告诉我，对你告诉我不行啊，那我就有点沮丧了。不过后来还好，我真的就是不怕，我觉得一定有可以直接去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到了泰国哈，就完成了这项挑战。所以我相信人生有很多的困难哈，不一定要像我总是找极限嘛哈，极限运动。但是我觉得总是人生遇到困难一定要去做哈，所以你也想象不到，我曾经还自己做过一条裙子。我曾经哦，我去学弹钢琴，可是我很大胆哦。老师呢教我弹到半耳石，我就上台了，笑死了！你知道我是第一个上台，表示我是程度最差的，可是我起码很勇敢的上台。
0: 你看你现在津津乐道，这个回忆都在你脑海，
1: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别人都是弹得很厉害，我半耳石就上去了，这样。可是我自己就觉得好棒哦。我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了，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我还没有呢。
1: 好，人生需要很多的人生经验，但是我们真的不要怕有遇到困难的时刻。好，谢谢我们今天小熊出版的陈梅林主编，我们的梅林姐姐带给我们这个有趣好玩又可以深思的一个绘本故事，谢谢你。
2: Good morning，
0: 谢谢大家。
1: 节目导演苗通好朋友工作一会了，你好来做，下礼拜这个邀请你来试餐打造。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啊！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心语邀请你在今天的下午时分，我们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在今天的节目中，心语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两个福音团体，分别是 The Compton Spirituals 以及 The Brooklyn All Stars。 这两个团体呢，都是来自美国的福音男子团体。那首先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叫做 That Man， 是来自 The Compton Spirituals 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在唱着的说，那个男人，那个人来自哪里呢？他来自加利利。有一天你独自行走，你就听到一个声音，可是你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任何人，那个声音是很甜美很温暖的。后来你发现那个声音就是耶稣。这个人呢，他可以把水变成酒，他可以使瞎眼的得看见。在以前那个年代，没有人喜欢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可以打开每一个人的心门。你想要认识这个人吗？你知道这个 That Man 是谁吗？没错，这个人就是耶稣。耶稣他是我们世上的帮助，当我们感到软弱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医生；当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他是安慰我们的朋友；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他是为我们彰显公义的公义主。所以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透过这些动人的诗歌旋律，一起来享受在主的爱中吧。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Call Jesus。

如果说上一首 That Man 是在介绍耶稣给大家认识的话，那这一首 Call Jesus 就是在告诉大家，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你可以向他呼求。向他呼求什么呢？向他呼求各种你的需要，比如说你现在身体软弱的时候，你就可以求神来医治你。比如说你现在感到很疲乏的时候，你可以求神让你重新得力。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好像很贫穷，这个贫穷不一定是钱上面的贫穷，或许是心灵上的贫穷，你也可以求神帮助你在他里面得享富足。而当你感到孤单的时候，你也可以求神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孤单的时刻。在这首歌当中唱到说，我喜欢呼求耶稣的名，因为奉耶稣的名我有能力，奉耶稣的名我有医治，奉耶稣的名我有爱，奉耶稣的名你就有平安。我们常说信靠神的人是很幸福很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在神里面凡事都能。虽然我不能做啊，我好像什么都没办法做，我的能力有限，但是呢靠着神我们凡事都能做。那你要怎么样去靠神呢？首先你就要向他敲门啦，跟神说，神啊，我在向你敲门，叩叩叩，求你来帮助我，呼求他的名，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得享神的帮助哦。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These Eyes。

These eyes 是什么样的眼睛呢？这些眼睛见过生活中的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使你悲伤，使你痛苦。这些眼睛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有些时候甚至是泪如雨下。但是有一天，耶稣会带领你走出这些悲伤还有痛苦，并且呼唤这些失丧的孩子们赶快回

家。在你的生命中有这种让你悲伤痛苦哭了许多夜晚的事情吗？在心语的生命当中好像不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真的是要说感谢赞美主。不过依然是会有那种难过到掉眼泪，难过到整个情绪上来，陷在那个低潮里，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时刻。而每当我在那些坏情绪徘徊的时候啊，很神奇的，神就会透过一首歌，或是透过一个牧者的讲道，或是透过一个人的鼓励，让我就从那个深渊里被拉起来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而当你再次被神拉起来的时候，你会感到你的心里再次有热情，再次被燃烧起来，好像过去阻挡你的那些事情都不再重要了。在每一次被神拉起来的过程中，我就相信这位神他是真实存在的，他的爱是毫无保留的，他也是信实的。所以我很感谢神，在每一次的孤单寂寞或者是伤心的时刻，他都与我同在。听众朋友们，当你难过的时候，是谁陪在你身边呢？如果你身边没有一个很好的抒发口或是一个人的话，那就来到耶稣面前吧，他会聆听你一切的委屈，他也会用爱环抱着你。只要你来靠近他，他的手就是大大张开的在等着你回家哦。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I Recommend Jesus。

万口欢唱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查理·卫斯理，他是英国教会中最伟大的圣诗作者之一，并被称为是诗中之圣。他所创作的圣诗是表达他在主前的属灵经历还有灵感。他这一生总共写了6000多首圣诗，可以说是福音圣诗的先锋。查理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家中共有19个兄弟，他排名第18位。在他刚出生时，因为身体衰弱，反应迟钝，一家人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看法。一直到他5岁的时候，就一鸣惊人，因为大家发现他有超乎常人的智慧还有记忆力。虽然他的家庭贫穷，物质相当贫乏，但他的母亲管教相当严厉，从小就教导他们要祷告，还要背诵圣经，并且训练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在查理·卫斯理8岁的时候，就随着长兄前往伦敦就学。不仅如此，他还名列全校第一，靠着奖学金完成了学业。不过在他就读牛津大学的时候，曾经一度远离主，偏行己路。他的哥哥很担心他，就前来规劝，没想到两人发生冲突，最终不欢而散。事后查理也再三省思，并在神的面前寻求，最终彻底改变。最后他还与一群好朋友在校内成立卫理团契，也就是现在卫理公会的前身。

查理为了庆祝他属灵生日周岁纪念，在1738年5月21号做了这首18节的诗，并命名为《归主周年》。不过在同一年，他遇到了一位莫拉维亚宣教士普彼得，他对查理说，如果我有1000个舌头，我都要用它们来赞美主。因此查理就把这首诗名改为《万口欢唱》，这也是卫理宗派第一首流行的圣诗。还有另外一个关于这首诗名的传说，有一天查理看完英国一场盛大的足球比赛之后，当球员们列队经过街道时，万人空巷向他们喝彩，因此他的心中有了深刻的感触，这些人向世上的虚荣喝彩，而救主却少有人赞美，他心有所感而写了这首《愿我有千万口舌来赞美主》。圣经上说，你们应当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你是一个常常赞美的人吗？愿我们能够时时开口赞美。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歌歌。在今天节目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音乐是来自 The Content Spirituals 还有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

歌曲。在前一段节目中介绍了 The Compton Spirituals 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透过他们的音乐而重新得力呢？在 The Compton Spirituals 的歌曲当中，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有一个人，那个人是耶稣，只要我们呼求他的名，我们就能够得着能力，得着医治，得着爱，得着平安。虽然我们的眼睛看过很多苦难的事，

歌手还有企业家 Charlie Story 在纽约布鲁克林所成立的。最初的成员包括了 Story、 Johnny Moore、 Jesse Valentin 以及 Thomas Spann， 而 Spann 现在是以他洪亮的低音嗓而闻名。在这个团体成立的早年呢，他们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进行巡演。当时美国也刚好处在一个动荡的阶段，因此他们经常不得不挤进一辆车去进行演出，而他们的吃啊还有住也是依靠教区居民所提供的协助，因为大部分的地方都不允许黑人进入酒店还有餐厅。不过不久之后，纽约的福音推广人 Joe Bostick 就帮助了这个乐队在广播电台中占据一席之地，后来也协助他们出现在其他流行的福音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聆听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吧，一起来听听这首 I Can't Forget。

尽管在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早年，他们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不仅是环境的变化，成员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多。直到了1956年 ,Story 发现同时管理他的业务还有乐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就将乐队的管理权交给了 Span。Span 就重新的组建了这个团队。而在1958年他们也是首次的为 Peacock Records 唱片公司进行专业的录制。在唱片公司的领导之下，他们的单曲蓬勃发展，并且也为他们赢得了全国巡演的机会。与福音巨破、迪克西、蜂鸟乐队、灵魂姐妹队还有轰动的夜莺一起巡回演出，对当时的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啊。而一直到1971年到1978年间， The Brooklyn All Stars 在另外一间唱片公司录制唱片的时候就被评为排名第一的福音乐队，因为他们创作了许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也获得了两张金唱片还有多项的音乐奖项。截至今年呢， The Brooklyn All Stars 已经要迈入第七个十年的音乐生涯，而 Thomas Spann 也继续的在领导这个乐队。很难想象一个乐队居然就这样走过了七十年，圣经上说人生不过七十，强壮不过八十，他们已经走到七十岁的这个年纪了，所以可见这个团队是多么的被神祝福。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 The Counting Spirituals 以及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这首歌叫做 Too Close。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 The Compton Spirituals 还有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不知道哪首歌曲让你听了非常感动呢？在这些动人的诗歌旋律当中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医生，靠着他我们有能力，靠着他我们得医治，靠着他我们能享受爱，靠着他我们能够享受到平安。希望今天的歌曲能够带给你满满的祝福哦。节目到这边也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咯，祝福您平安喜乐，每一天都能够与神同行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瑜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你是沙仑的玫瑰，你是谷中的百合花，愿你口与我亲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愿你吸引我，就快跑来跟随你，领我入你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我的良人你何等美好，你是沙仑的玫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

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的诗歌沙伦的玫瑰。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爱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后天就是母亲节了，内地的林小姐点播了一首《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这是校园民歌时期的歌手杨耀东，他在民国1974年转型为流行歌手的一首重要的代表作品。这首歌曲由于节奏活泼，歌词深刻地描绘了母亲为了家庭无私奉献的温暖形象，让这一首《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后来成为每一年母亲节常常会听到的应景歌曲。民国1944年，香港邵氏公司拍摄了一部电影《恋爱与义务》，这部电影当中有一首插曲《母亲你在何方》，歌曲表达出对于母亲深深的怀念以及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杨耀东的歌声，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以及千百惠他所演唱的这一首《母亲你在何方》。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一首西洋老歌《泪与痕》，另外她想要听蔡咪咪演唱的《爱情一二三》和珍妮的《牡丹泪》。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大陆歌手创作的歌曲《老鼠爱大米》，还有另外

另外一首《两只蝴蝶》。上周龙潭的王爸爸点播了欧阳菲菲在民国88年发表的一首情歌《出境入境》。这首歌的歌词是以机场的出境大厅为背景，描写旅程结束，感情也随之落幕的感伤与豁达。永和的杨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张璐的《露珠与蔷薇》，这是一首带有轻快爵士风味的这个海派时代歌曲。歌曲以清晨的露珠滴落在蔷薇花瓣上的美丽景象，用来比喻短暂而珍贵的爱情或是甜蜜的时光。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凤飞飞演唱的《出境入境》，以及张璐的歌声《露珠与蔷薇》。

新店的陈小姐点播蔡琴的《蝶衣》，还有《最后一夜》。永和的贺小姐啊，她想要听龚秋霞的《梦中人》，还有另外一首国语老歌《找一个下雨天》，南屏晚钟。永和的罗先生想要听翁倩玉的《珊瑚恋》和吴秀珠的《海天一色》。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沈文成的一首《鹅銮鼻之歌》。在这里说声抱歉哦，手边找不到这首歌的资料啊。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播

洪荣宏的一首台语情歌《鹅銮鼻之恋》啊，还有沈文成自己创作演唱的一首经典台语啊，《来去台东》。谈到了《鹅銮鼻之恋》啊，是由音乐人黄敏在民国72年填词谱曲啊，交给洪荣宏来演唱。这首歌曲透过对于鹅銮鼻美景的叙述，表达对过去恋情的回忆。至于沈文成的《来去台东》这首歌的歌词啊，沈文成写出了许多台东著名的景点和特色，让人听了就好像跟着他一起游览了一遍台东。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好听的台语歌曲《鹅銮鼻之恋》《来去台东》。

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许冠杰的两首粤语歌曲《莫等待》还有《沧海一声笑》。永和的杨小姐她点播了香港歌手温丽的一首《一路顺风》，还有李雅芳的《请你多珍重》。板桥的萧先生想要听张浩哲的《北风》，另外一首国语老歌《生命如花篮》。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李茂山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迟来的爱》，这是李茂山继《无言的结局》之后，在民国76年发表的另一首国语歌的巅峰之作。这首歌的开头以及间奏有一段感性的经典口白，非常的有画面感。永和的潘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凤飞飞在民国70年发表的一首西曲宗祠的歌《你家大门》，这是翻唱自1961年的一首西洋老歌 I'm Gonna Knock on Your Door。 我们就一起重温李茂山的歌声《迟来的爱》，以及凤飞飞演唱的《你家大门》。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点播了沈文成的《淡水河边》啊，另外他想听他唱一首《梦游仙公庙》。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一首西洋老歌，《乡村路带我回家》啊，另外他想要听珍妮的一首粤语歌曲《明日化今天》。板桥陈小姐点播了梁静茹的《我喜欢》，还有莫文蔚的爱。上周板桥的陈小姐她点播了光良在民国91年自己谱曲以及演唱的情歌《握你的手》。这首歌深刻的描绘了一段感情逐渐走向尽头的时候那一种舍不得却又无力回天的挣扎与温柔。单曲的听友点播了罗大佑的《东方之珠》，这是罗大佑创作于民国75年的一首歌曲啊。当时香港社会面对1997年的回归充满了不安与疑虑，引发了长达好几年的移民潮。罗大佑以东方之珠香港的美誉为题啊，描绘了香港在主权移交前的历史沧桑与情怀。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光良的歌声《握你的手》，以及罗大佑所演唱的《东方之珠》。

后天就是母亲节了，感谢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位爱我们的妈妈。如果你的妈妈仍然健在，我要祝福你，你仍然有机会好好的来孝敬她。若是你和国庆一样，妈妈已经离世回到天家，我也要祝福你，即使妈妈不在我们身边，妈妈的爱与她温柔的叮咛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陪伴我们一生。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林佳荣、许淑娟他们所演唱的《妈妈的喜欢》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五下午的4点到6点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哇，下了几天的雨之后呢，今天我们北部地区总算放晴了哈。好，那么还微微带一点风哦，所以虽然高温回到了27、28度，但是整体感觉还算不错，还蛮舒服的。随着封面的整个南移到巴士海峡，那现在呢，下雨的状况移到了中南部地区哦。北部呢，接下来几天都是高温而炎热的。反而呢，这个如果六日呢有外出打算的朋友，好，还要多注意一下补充水分呐、还有防晒这件事情。看了一下桃园的天气哦，明天虽然不下雨，但是呢，整个桃园市地区哈、那么都是多云，而且有起风的一个状况哦。但是呢，整体状况还不错。下个礼拜一二三号，那目前看起来天气都是晴朗，而且呢，这个到中午的高温都有超过30度哦，在体感方面应该还会比30度更高一点点。明后天呢，也许有朋友有这个外出出游的打算，如果往中南部走的朋友哈，那可能呢天气稍微的比较不稳定哦。好，那中南部呢，我们今天好天气，但他们呢在这个中午到傍晚还是有稍微有雷雨的状况哦，一些间歇性大雨发生。好，那么随着高压的逐渐笼罩，周末天气哦，预估水汽也明显减少，西半部会开始放晴啊、但是呢还是有夏天典型的午后雷阵雨的状态哦。啊，大家已经很习惯了吧，在梅雨季节不管看不看得到太阳，好，这个雨伞呢应该是每个人都必备的啦，免得哈、有时候这个突然午后雷阵雨下下来卡在当地，他也没有办法动哈、动弹不得呢。

爱大细项代志，桃园市桃园区在南华一街这里有一间米奇屋哦，不只是老鼠跟蚊蝇齐飞，那么厨余的味道也肆意哦，连楼梯间都堆满了杂物，没有办法通行，真的是长期影响了邻居的安全。那么市府呢，经过多次劝导无效之后，在昨天早上呢，依照桃园市住宅囤积行为处理自治条例，总共出动20多人强制清洗跟这个强制清除，那么初步估计清除大概17吨的杂物哦，垃圾量得出动17趟次回收车才能清完，那么也创下了新法上路之后强制清理的首例哦。师傅表示呢，相关费用将依法向囤积行为人来求偿。那么市府民政局表示哦，这个案子经过民众的多次检举，那么市府3月底联合稽查，发现建物内外包含楼梯间这些逃生通道都堆放了大量的囤积物，门户无法紧闭，现场更飘散了厨余的异味，滋生蚊蝇，甚至还有老鼠，影响居民的居住安全跟环境卫生甚至那么市府当时依照违反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跟传染病防治法裁罚，还限期改善，那么当中市府单位人员更多次劝导劝说都没有效果，所以呢依照市府的处理流程，也强制排除前会先由社工或医师前往访视辅导，那么沟通无效之后，会经区公所与环保卫生消防跟建管处单位共事来决议，才启动强制排除作业。

桃园市政府昨天完成了为期两天的替代役备役一男第一梯次的实弹射击训练，首梯总共召集了320人参训，并且由第三作战区陆军机部269旅官兵协助课程执行。今年桃园市预计召集6661人，也透过了全民防卫射击基本课程、模拟射击、射击预习跟实弹射击这些训练，强化备役役男的战技基础跟临场应变能力，提升城市面对非常事变跟灾害防御。

桃园市环保局推动环保欢乐颂计划迈入第三年，落实公部门自我减量的推动。从三年前迁入旧司法园区法治路一号之后，为了解决周边餐饮资源不足跟同仁午餐不便的问题，环保局率先示范循环餐具外送与回收机制，逐步建立可以复制的减费用餐模式。到目前为止，减用的一次性餐盒如果堆叠起来，当中的高度大概相当于 2.5 座台北101大楼，也充分展现了减费的成效。环保局表示，环保欢乐颂实施到目前已经成功减用一次性餐盒20000个，累积减碳9870克CO2E 哦。那么合作店家也突破了150家，因为餐点多样化，中午免排队午餐直送而提高了订餐的意愿。有店家开始自行添购循环餐盒放置柜台，提供消费者使用，并且提供折扣。那么有店家因应节省的包材成本，主动加量不加价，或者提供小点心。更有店家设计了环保局专属的菜单跟211的营养餐盒，提供环保局的同仁更多营养均衡的选择，甚至发挥创意，利用统一尺寸的循环杯盛装烤玉米，让下午也能优雅

时序进入夏天，现在正值桃园复兴区绣球花、桂竹笋跟水蜜桃陆续登场的季节。桃园市复兴区枕头山的魅力商圈协会将在5月16号下午1点在枕头山商圈第二停车场盛大举办

2026复兴之翼枕头山购乐趣活动，那么也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北横山城，感受桃园复兴自然风景跟特色农产的魅力哦。枕头山魅力商圈位在北横公路门户台七线沿线，那么是复兴区重要的农特产品集散地，更是旅客进入北横的重要休憩据点，堪称名副其实的道之翼。这次活动除了推出购物满额抽好礼之外，也安排这个气球的互动秀，由气球老师现场制作皮卡丘、哆啦 A 梦等人气造型气球，并且邀请在地爱玉达人提供清凉消暑的水蜜桃爱玉冻跟游客分享。另外，枕头山商圈也持续推动在地创新农产。两年前，商圈协会将复兴区水蜜桃结合新屋优质米，透过桃园在地乖乖食品公司的技术，推出了桃园首支桃园水果口味乖乖，成功打响地方特色品牌。今年也再度结合复兴区砂糖橘跟桃园优质米，推出了桃园第二支的水果口味砂糖橘乖乖，也将在活动当天正式亮相。

了推动国际学术合作跟跨国教学交流，中原大学设计学院跟泰国清迈大学建筑学院在最近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象征双方在景观建筑跟文化环境研究领域合作迈入新阶段，更为学生开启东南亚文化地景跟永续环境议题的国际视野。这次的合作是由中原大学设计学院地景建筑学习促成，同时也邀请了清迈大学建筑学院国际暨研究事务副院长、景观学系助理教授等等来台进行短期的国际讲座、课程交流跟学术参访。有生危机有可能是我们生命的转机，面对职场的变动，女性的韧性往往成为职涯转机的关键动力。有一名原本任职物流公司的女性哦，因为公司并购还有迁址，只好被迫面临职涯的转折。那么在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职业训练资源的协助之下，她勇敢跨出了自己的舒适圈，从餐饮的零基础出发，成功转职为五星级饭店的西餐住厨，翻转职涯。桃竹苗分署表示，随着少子化跟高龄化，女性劳动力是填补制造业跟服务业人力短缺的重要来源，桃竹苗分署更会持续提供多元的职业训练课程，协助妇女跟失代业的民众培养专业技能，顺利衔接就业。总统赖清德昨天主持国军桃园总医院新建及重症医疗大楼的落成启用典礼。总统致辞的时候强调，军医平常是国军健康的基石，必要的时候是国军保存战力的重要关键，也期许国军桃园总医院随新大楼的启用，从区域医疗升级准医学中心之后，能力更强，当然责任也更大，要持续精进医疗服务品质，造福更多的民众，共同往健康台湾目标迈进。

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下午的4:42，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各个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点播网。哇，这个周末周日哦，可能有些爸爸妈妈们没有心情出去玩哈，因为有些人家里头的孩子上考场了。国中教育会考在这个周末登场哦，将有18万多的考生在全台231个考场应试哦。那么当然在今天下午呢也是开放考生看考场，所以呢如果你等一下有路过一些这个高中附近它当考场，你可能会发现诶那刚刚人比较多哦。教育部也呼吁呢，考试期间请各界避免在考场附近集会、游行施工、举行民俗庆典或者体育竞赛等活动。如果真的哈，因为时间的关系、骑乘的安排没有办法避免，也请您尽量在考场周边不要使用麦克风、广播、扩音器材这些设备，并且降低音量。同时也应该要维护交通顺畅，让考生们可以顺利考试。全国事务会也提醒啊，为了避免违反市场规则影响考试结果，考生们应该要在考前熟悉简章的相关规定。考试的时候，请您务必遵守市场规则，比如说数学科不能携带量角器或附量角器功能的文具，直尺或三角板只能标有量测用的刻度跟数字啊，当然上面有印一些厂牌标志除外。好，那么还有呢，数字是不可以有根号的。邀请考生对于自己所携带的用品用具要特别注意，以免违规哦。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平安，我是周神助。

0: 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哥哥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好，在这个下了好几天的雨之后，你有没有发现每天下班回家开了门之后呢，家里就是扑面而来一种比较潮湿的味道。这个时候呢，你会赶快开什么呢？开除湿还是开冷气？有些朋友搞不好心里会骂我一下啊，当然是开除湿啊。好，但是呢，除湿在全屋开启之后，你觉得会比较省电吗？当然屋子会稍微干爽一点啦。好，那除湿机呢，或者是说你的那个冷气空调，它有除湿的效果吗？到底家里怎么用才能够省电又让家里干爽呢？很多人哈都建议说，在进入台湾这样潮湿梅雨季的时候，应该要买除湿机。好，那能源署说哈，如果你用冷气的除湿功能，它的耗电量就跟我们那个在地上的那个可以移动的除湿机，它是乘两倍耶。我有时候都会用冷气的除湿方式耶。好，虽然这个大部分人现在家里的冷气都有除湿功能啦，然后有些人就觉得啊，我再买一台那种小小的移动式的除湿机，感觉很占地方哈，就觉得用冷气的除湿机效果不是一样吗？那有人这个发现哈，除湿机的运转声音其实比冷气开除湿吵很多哈。他们认为呢，冷气本身有 PM2.5 的滤网之外，那么也有闪流放电来抑菌，那是不是呢，这个冷气如果装好一点，那就跟再多买一台清净除湿机一样哈。而且不用那种移动式的除湿机的好处是，对啦，我有点懒，它不用倒水。

对不对？每次那个转一转停了之后，你就要赶快去倒水哈，到底需不需要啦？好，经济部能源署呢，他们也在官方脸书上提醒大家，需不需要当然看个人。冷气呢，有这种神级跟魔级的两种模式哈。神级就是指舒眠模式，会在我们入睡之后，它上调一到两度，避免半夜太冷，又能节省 6% 的电力。那魔级呢的这个除湿模式，可以这个快速的除湿，不过它的耗电量是我们那种需要倒水的除湿机的两倍，所以大家要考量清楚了，千万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哈、哦。好歹倒倒水啊哈、哦，那还是可以省下不少电费。重点是下个月开始，电费的计价进入下月模式，好、哦，那可能就会比你平常感觉上的用电量更多喽。

今天看到网络上的一个应该算新闻分享哈，就是 AI 呢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我们工作当中的很多的辅助，甚至是管理系统哦。以学校来说哈，比如说，上课的时候管理出勤缺哈，还有教学生不要滑手机呀等等。现在呢，这个在大陆哦，他们已经不再是老师在做这件事情。好，中国官方还在大力推广 AI 智慧校园，就是所谓的 AI 进入的校园的管理系统。好，他们呢也预计2030年之前要让人工智慧彻底而且全面融入教育体系哦。好，它的这个 AI 系统呢，不只辨识学生聚集或者是是不是闯入危险区域，还可以深度分析课堂当中学生的表情、动作跟专注的状态哦。好，举例来说，在中国深圳的这个四所小学里面，他们的 AI 摄影机呢，实现对校园全方位、全天候的监控跟管理。那学生们的数位轨迹呢，就从学业成绩呀、课堂行为、消费习惯，甚至是这个图书借阅的频率、次数这些的数据相互叠加，那么可以形成学生数位画像，来作为校方的管理依据哈。好，但是我有想到一个问题哈，可能我这个人想太多，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是不是都活在这样的监控跟数据分析之下？我个人可能这个灵魂上是比较奔放跟自由的。的确，这样子的控管可能可以节省很多人力，也减少老师的管理的压力。可是，真的有那么多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暴露在所有人这种所谓的 AI 系统的监视之下吗？好，其实真的有点怀疑啦哈。另外哦，他们还推出了在学校的部分，如果学生压力大，他们会请学生先跟 AI 说啊。好，天哪，好，他们的这个做法呢，就是推出 AI 心理疗愈亭啊，这是根据

北京日报的报道，像去年呢，在北京的海淀区某小学，他们就设置了名为小智灵星的这个 AI 空间，小朋友呢可以对小屋里头的 AI 萤幕吐露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甚至是青春期的迷茫。听说呢这个服务大受学生欢迎哦，他们还把它这个昵称为吐槽机，所以呢校园内就开始出现了争相体验、下课排队跟 AI 讲心事的热潮。好，他们说呢有些小孩子不太想跟老师说话，却喜欢跟这个 AI 说话，更喜欢躲到小亭子里面聊天哦。好，那这个中国的研究单位认为超过九成他们认为 AI 提供了有帮助的建议哦。好，这 到底是该高兴还是觉得有一点奇怪哦。好，他们说呢 AI 接住了学生的情绪，也带来了新的不安哦。当然这样的心理疗愈亭让学生有一个抒发的出口，他又信任的确可以解决辅导老师人力的不足。可是他们也发现这个学生的心理状况达到预警效果也是不错，但是大部分的专家表示呢其实还是有局限性的好，比如说呢目前 AI 没有办法主动挖掘更深层的人格发展，比如说当学生他抱怨考试有压力的时候，专业的心理师可能就会进一步觉察，背后是不是有家庭、有父母的关系，或者有自我价值感这些因素。那现在的 AI 呢还是停留在表面的情绪安抚而是一些情绪性的这种回馈字眼而已。不过更令人不安的大概就是像我刚刚讲到的是隐私的问题哦，因为心理咨商记录它是属于极度敏感的个人资料，那当学生把他的焦虑、创伤还有家庭冲突全部都给 AI 的时候，那么这些数据保存下来，读取前线跟外泄的风险。好，那目前呢虽然发展到这个地步，大陆的这个学校还是缺乏足够透明的法规跟监管。您呢听到这样的讯息，如果我们也是像这样子把 AI 的辅助引进校园，你觉得你放心吗？这个孩子还没有成熟，到底哪些是可以进入到被监管的数据里面，哪些是有所保留，或是他情绪抒发了之后，哪些只是这个一个可能当时的一个情绪点，不需要被列入数据啊数据化来分析等等。我觉得这个蛮复杂的耶，而且真的人人都愿意被这样子的 AI 接住吗？好，我不懂。好，但是呢如果我的学校生活是被全面性的监控，会不会有点像电影的楚门秀这样的一个生活氛围啊？好，想想我觉得蛮不自在的，就是上课，有时候跟同学传个小纸条啊，或者是偷吃一口东西啊什么，老师睁只眼闭只眼。你不觉得以前上学时候这种跟老师之间这种微妙默契的氛围也是很有趣吗？那未来呢可能有人会提醒，有一个声音会干扰课堂说，坐在第几排第几位某某某请不要偷吃东西，就是他应该会直接出声音帮老师控管课堂。也许我觉得老师搞不好有看到了，然后呢他可能也会根据这个他所掌握到的孩子的特质，什么时候他会严厉，什么时候会睁只眼闭只眼。可是机器人他不会啊，他就觉得你给他的设定是不准不准不准，那他就会出声提醒。所以呢课堂当中会不会也变成了这个比较 AI 化？不过呢我想对于自由民主的世界，大家比较担心的应该是孩子的隐私问题吧。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好，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算过自己为了让这个身体更健康啊，甚至是为了防止退化啊，记忆力减退啊，防失智防老化等等，你有吞了多少保健食品呢？好，有人呢也为了怕自己这个记忆力或者是这个脑筋退化太快，甚至呢会拼命疯狂的玩数独之类的。但最近哦，有一个文章蛮特别，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哦。脑神经科学家就是神经科学家发现有一批人他的大脑抗老机制他不是靠那个保健食品，也不是靠什么看什么或玩什么游戏，他们是靠赏鸟练出来的。对，就是看那个树梢上跳来跳去的鸟，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第一次被正式登上神经科学权威的期刊，生物学家都觉得是不是搞错了。好，甚至是他们看完这个研究之后，大家都想要买一副这个双筒望远镜赏鸟。好，这个研究的发起人是一个来自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学者啊，这位学者的名称叫做 Eric Wing， 好，他姓翅膀。这个研究的命中率是太神奇了他找了29位资深赏鸟达人跟29位完全没有赏鸟经验的普通人，好，把他们通通推进了大脑扫描仪器这个任务很简单也很特别。好，他先给你看一只鸟的照片，然后要你在几十只长得一模一样的鸟类图鉴把刚刚那一只找出来。好哇，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有点像地狱级别的挑战。好，那这个想象呢，就是说把我们一个人丢进一个有500人的这个全台的比如说某个家族的宗亲会的 LINE 群组，然后呢你要在一秒之内认出诶这是你家的什么二伯公，你家的三舅公什么之类的堂弟。好，那真的蛮难的。那些长得都是什么棕色啊，羽毛只差一根斑点或者体型小到不行的小鸟，好，在普通人眼底它就叫麻雀或是叫小鸟。好，不过那鸟儿们可能心里头会想要骂我们说，够了哦，人类，我们明明长得不一样，长得差很多好不好，好，谁跟你麻雀啊，我是红腹灰雀等等等这样的 OS 啊。那对于

资深的赏鸟达人来说，到底有没有不一样？诶，据说对他们来说，辨识这些赏鸟图鉴小菜一碟。扫描结果出炉的时候，科学家们看到了一个超猛的现象，就是呢，这群赏鸟达人的大脑，他们在负责视觉处理、注意力、工作记忆这三个区块的时候，活动力直接爆表。哇哦！那更惊人的是，扫描仪器显示这些达人的脑部结构变得更密质哈，再更复杂，那根本是大脑界的重训哦，直接在脑袋练出超狂的腹肌。哇哦！好，我们都知道，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大脑结构都会无可避免开始萎缩变薄，就像一台用了十几年的老电脑哈，运转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你自己有这样觉得吗？好，那在老化掉漆这样的趋势在我们普通人身上比较明显。不过，当科学家看上这群赏鸟达人大脑的时候，发现啊，赏鸟达人们的大脑退化速度被大幅度踩了刹车哈。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分辨那一只鸟到底是斑点比较多的褐翎鸮，还是尾巴比较短的短耳鸮，赏鸟者的大脑必须随时保持在高度运转的状态。那这种极度消耗脑力的爱好，也帮他们的大脑存下一笔超级丰厚的认知存款。而这个存款呢，可以让这大脑即使面对老化，还是维持非常好的运作状态。好，有一位长跑户外的他们这个里面的赏鸟阿伯，记忆力跟专注力可能都赢过在办公室里面坐着的上班族哦。好吧，这是科学家给出的答案。下次经过公园或者你在散步的时候，记得去辨识一下，不要把所有的鸟都认成麻雀。好，用这样子看鸟的方式来训练我们的大脑。

时间接近六点，美音要在这儿跟您道再见了，祝福所有的朋友个美好愉快的周末周日假期，我们下礼拜一下午的四点钟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

0: 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10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2: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2: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行。

好，各位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赖城市自由行。刚有破音吗？有没有？不好意思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带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城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带城市自由行，嘿你又大家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股线平台，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包装好照，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哦 ，FEIPING 啵啵啵啵。在这之前要先出的成功找到我们，帮我们订阅，帮然后再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list， 让我看一下下哈、哦、来欢迎我们的激动哥，欢迎陈明哥，欢迎就是这样，还有三三 Matthew 丸子秀好正义使者安心武太郎跟阿悠悠阿悠悠阿悠悠的名字念起来听起来好可爱对不对，欢迎你，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儿吧 GoGo 热眼粉啾啾 ADL 爱在追踪抢先看加速，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菲妮，欢迎静怡，欢迎 CHI， 欢迎雨山，欢迎王杰，欢迎 Water， 欢迎陈明哥，欢迎燕子，还有欢迎监制，欢迎金勇哥，欢迎燕子，还有詹胜杰同学，哎呦喂啊，詹胜杰同学把我们的歌全部都写出来哎，哎呦，欢迎林冠宇同学，欢迎张清水同学，欢迎舅哥，欢迎杰志哥。好，大家如果没有念到的朋友们，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记得跟我们来 say hi 哦，感谢大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好，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语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20名。

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到就是这些上榜的歌曲当中有哪一些专辑当中的好听的歌曲，或者他的在他的个人出过的这些专辑当中有哪一些是听我们绝对不能少听到的呢，都会在我们的经典时在我们的金曲时间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第一首第一位，我们是综合型要为大家来介绍哈。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第一位就是来自于我本周第二十名，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二十名。来欢迎廖姐姐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第二十名谁是大山国小的林美秀？还记不记得？蓝心湄的专辑，一起来聆听蓝心湄第一张专辑《浓妆摇滚》。

这是蓝心湄的第一张专辑，很多好歌啊。这一次阿信好厉害啊，他说原曲是日文歌，后来林小培也有演唱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

哇，以前这个蓝心湄可说是唱跳歌手，而且以前呢都没有比较没有对嘴，对不对齁？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蓝心湄在那个舞台上面是载歌载舞。这首歌呢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原曲是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翻成国语版，好像有两首 Michael 三首 Michael Jackson 的歌翻成国语版过，对不对？还有翻成闽南语。蓝心湄的这首歌《周末夜天使》啊，穿过了昨天今天，欢迎 FAIM。

欢迎吴宗芬同学。刚我们的圣杰问说，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付 Michael Jackson 版费，应该有吧，应该要的。欢迎慧娟。

来，好听的歌曲，蓝心湄所带来这首歌曲《周末夜天使》。接下来又是一首翻唱歌曲，原曲《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蓝心湄。

第二张专辑《夏夜燃烧的梦》，蓝心湄所带来的歌声，When 合唱团员。

这个翻唱真的还不错哎！来，金曲时间的时候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听到很多好歌，我们听听原曲好不好？混合唱团 George Michael 跟 Andrew 所带来这首第一歌，他们是一对好朋友。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我那天看了一个报道，我觉得蛮感动的。他说会合唱团的离开不是因为两个团员的不合，而是他们要保有大家在青春时候对于会合唱团的那个青春的记忆。

欢迎 Maggie 五。这首歌听了整个人都开心起来，对不对？这是高中生，然后高中生还不到大学生那个时候办舞会的时候的感觉心情，就去 Michael 跟 Andrew 两个好同学好朋友。

来混合唱团所带来最好听的歌曲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接下来20岁的浪漫。

0: 二十岁的浪漫。二十岁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在干什么吗？来回忆一下，搭乘着我们的音乐的时光机，你在回忆时，你在冲向。
1: 红红耀眼的太阳，照着未来的海洋。
0: 我二十岁就在做广播啦。

来，我们陈胜杰同学说二十岁的时候他在骑车，所以你应该常常去联谊，对不对？对，那时候联谊蛮盛行的，骑摩托车的时候女生呢就可以来抽钥匙。对，每次呢我们男生要交出钥匙的时候，其实也心里也是蛮忐忑的这样子。不过呢，我在看我们班上骑那种什么野狼125啊，或者是骑那个王牌啊，或者是 RZ 啊，那女生很难坐吧，除非她那个背力很好，要拉后面拉得很紧这样子。来，接下来这是电影的主题曲《台北神话》。你看，这些都是这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我还没有播到主打歌哦。CP 值有没有很高？

我们郑医师的阿星说，如果抽钥匙抽到就要离开，真的假的啦？我都不行哎、欸。欢迎 Water。

我们虽然说以前的歌都不用看歌词就知道他在唱什么，哎，这好像是以前歌星被要求你的歌词一定要唱得清楚，对不对？台北神话的主题曲，蓝心湄好像有演出哦。欢迎慧娟。呵，我很推第一张专辑跟第二张专辑，一定要把它买回家。蓝心湄。

真的是很开心，蓝心湄之夜，对不对？来，这个还没有播到我们的主打歌，这张专辑是不是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呢？全部都在这张专辑。1985年，蓝心湄，飞林唱片公司发行。飞林唱片公司很特别，有罗时丰，有林淑荣，有千百惠，还有蓝心湄，是不是很多元？什么样的歌手都有，还有唱跳歌手蓝心湄啊。来，这张专辑的名称就叫做上紧发条，爱要上紧发条，为什么呢？来听听蓝心湄怎么唱。

爱要上紧发条，是有道理的。加拿大联盟好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和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哦。

我知道那个曾毅时长阿星哦，有说这首歌呢，有人说跟这个有一首歌也很像，对不对？是真的有一些像了。对，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让大家来判断一下。这首歌也是呢，在圣诞节的时候，大家一定都会拿出来播，所有的 DJ 都会拿出来播，不管是每年的什么时间，只要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听到这首歌。会合唱团的这首歌是很像，对不对？会合唱团所带来的这首歌曲 Last Christmas。前面刚刚那个部分很像啊。欢迎 Vicky Lane。

来，谢谢 Kenny 老师，谢谢。听这首歌就觉得有点温馨的感觉，虽然他的歌词里面有一点点小小悲伤，有点像了哈。Let's Christmas， 好，今天我们的金曲时间为大家一起带来1988年5月13号流行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接下来是

好听的歌曲，这是当时的玉女歌手之一钱幽兰，还绑了一个蝴蝶结在头上，现在看不到了，现在 CEO 很 man 呢。欢迎丸子，谢谢丸子。

小雪好厉害，说唱片封套粉红色的，没错。哎，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记忆卡带来给我，我今天又把它仔细看了一下，哇，好多好棒的，可以在我们的单元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大家如果有不要的卡带、黑胶唱片，记得寄到嘉音广播电台给费平，我会来做小单元跟大家分享。谢谢上次寄来的好朋友哦。

粉红色的封面就在那一秒前悠然。接下来这个呢，就是我特别不会的平平仄仄仄平平，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个平嘛，所以那时候听这首歌觉得很好玩。来，钱又兰所带来这首歌《平平仄仄仄平平》，你的国文好吗？

平平仄仄仄平平，田又兰所带来的歌声。接下来这首歌呢，我印象也很深刻，台视八点档连续剧《勇者的奋斗》的主题曲。未完我的梦，前两年不玩家 Vinay 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我们一直都在金曲时间的时候能够听到这些比较详细的歌。我们来听听钱又兰所带来的这首《未完我的梦》。

哦，珊珊说她以前有学这首歌，然后对这首歌的歌名特别特别的熟悉。我对这首歌很熟悉，但我对歌名有点忘记了，《未完成的梦》。

掌声一下，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钱又兰所带来的好歌。钱又兰是香橙唱片公司的，来这也是他们同一家唱片公司的歌手，同一个时期，芝麻龙眼上榜的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们，来听这首轻快的歌，叫做尬一瓦喜欢我。

好听的歌曲，喜欢我。刚扣说他把他的课本全部都是钱又兰的那首歌的歌词。哎，我们也会呢。以前我还会在课本上面换那画那个小龙女，有没有飞在空中？原来大家在上课的时候都不是那么专心啊。对啊，后来我把金庸的角色全部都画在书上了，可是我画的又很丑。欢迎 Vicky。喜欢我。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当时不是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我刚说我会画小龙女，对不对？我还把那个香港版的小龙女，陈玉莲跟台湾的小龙女潘英子做了一个比较哦。因为我说香港版的小龙女陈玉莲要飞的时候呢，它是有物理性质的，它会助跑一下才飞起来。而我们台湾版的小龙女呢，潘英子呢不用，她直接呢手一张开就直接可以垂直往上飞了，那个叫做直升机的往上飞。我同学看到的时候笑死了，他说你也可以画两个版本哦。来，现在最好听的歌曲，听曲时间。你有没有曾经在你的课本上面画过什么画嘞？海里来的沙。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

0: 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爵士时间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棒的来宾哦。我在前一阵子去听这个，他叫什么名字？哦，怎么突然想不起来？哦，Steve Smith 啊、哦，对，很精彩、很精彩的一个鼓手，在台湾台北河岸留言的演出的时候啊，然后就遇到这个今天邀请的音乐家，然后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一聊一下，哇，他。这阵子发生的事情也太精彩了吧，比那天的 Steve Smith 的表演还精彩啊！所以我邀请他今天一定要来上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掌声欢迎我们的 Vincent 徐崇玉老师。
1: 老师好，大家好。
0: 不好意思，我没有掌声，要自己拍。
1: 大力一点。
0: Alright， 对吧？要跟大家讲一下你发生什么档大事吗？
1: 就是那天跟老师聊的，就是。今年的一月，然后到古巴的，他们有一个音乐节，过去叫做哈瓦那爵士音乐节。
0: 哈瓦那爵士音乐节。
1: 对，然后现在叫做Festival International Jazz Plaza。
0: 哇塞！
1: 然后是第41届。
0: 哇！
1: 那是古巴
0: 最大的41届的爵士。
1: 对，所以以前 Dizzy 啊、Jaco 啊，
0: 哇，
1: 他们都有。Jaco 他们那一届很特别，
0: 等于1980年七几年就开始办了这样子。
1: 对，没有对啊，我觉得之前他们有一个录音叫 Habana James。
0: 哇，
1: 那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0: 系列，
1: 以前是对黑胶嘛，然后就有 Jaco 啊，
0: 哇塞，
1: 然后还有 John McLaughlin 啊，然后这些 Tony Williams 啊，
0: 哇塞，
1: 就因为以前爵士音乐家到古巴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嘛，就是说他们自己都会想要去，
0: 嗯嗯嗯，
1: 对，那当然是
0: 后来的，对、啊、
1: 对，后来整个60年代之后，59年之后断交之后就没有，可是以前真的是哇，那个历史真的是。
0: 这个，而且就这，当然这个政治我们是管不到了，但是很烦呢、欸，对不对？可以就音乐吗？
1: 对啊，真的。
0: 哇，那你我想就跟听众朋友聊一下，就是你怎么会想到带你的乐队，然后怎么会想到跑去古巴？应该怎么联络上的？
1: 因为第一次我到古巴就是去学巴塔嘛，然后
0: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1: 2013。
0: 2013
1: 第一次到古巴，我那时候就是去看这个音乐节，
0: 哇，
1: 真的很有趣，然后就觉得哇，这音乐节太棒了吧！就是
0: 大概形容一下那个音乐节是什么样的场地，多少场、或者是什么？
1: 它就是各式各样场地都有。
0: 有大有小，
1: 对，
0: 有户外的，
1: 有像在国家音乐厅这样的，也有像在户外的，
0: 所以它是一个园区吗？
1: 剧场。它不是园区，它就散落在哈瓦那各地。
0: 哦，这个城市里头每个地方
1: 对
0: 同时，
1: 因为他们都国家剧院嘛，
0: 哇、
1: 然后他们都小型剧场，然后很多户外空间，
0: 甚至 live house，
1: 对
0: 对，
1: 然后就串起来好几百场演出。
0: 那它这个是一个票到处听，还是一场一场买？
1: 它这个一场一场买。
0: 哇哦，
1: 对，它就是不同，有些地方是不收费的，有些地方会收费。
0: OK，
1: 所以它不太一样。哦，因为它有给我们 pass 啊，所以我不确定说有些地方是不是还是都要买票。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要买 pass 的，对对对，
0: 买一个 pass，
1: 对，你必须要买一个 pass，
0: 然后不同的 pass 可以去到不同的等级的场地，
1: 对对对 对，
0: 贵不贵啊？大概
1: 不贵啊，对，我记得应该不贵吧，
0: 那
1: 顶多50美金左右，
0: 1000多块台币这样子。
1: 我在想，
0: 那它是为期几天的爵士节？
1: 它就是应该至少一个礼拜，
0: 哇塞，
1: 对，至少一个礼拜。
0: 那你这样估大概多少？

0: 那场表演全部加起来，
1: 所以这蛮恐怖的啊。他就是，而且去年是40周年更大，他们就说今年已经因为不是像40周年这样，所以对啊，就是上百场，他们那个聚集起来的能量，因为全世界各地喜欢非洲古巴音乐的人几乎都来，
0: 那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都有，
1: 对
0: 哇，
1: 所以就是一个好大的 party，
0: 哇，太酷了，所以你等于是今年还带了你的乐队去参加这个派对，
1: 我今天只。带了，我就跟思涵嘛，跟我老婆我经理，然后跟那个小李世军老师，就是吉他手，
0: 就两个人去，
1: 对，然后其他我配当地的音乐家，
0: 哇，跟
1: 当
0: 地音
1: 乐家真是超棒的，
0: 哇哇，这个等一下来聊一聊，我们在聊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好不好？有带回来你们的录音，对不对？
1: 这个其实是我的新专辑
0: 哦，太酷了太酷了，我们可以抢先听，
1: 今年可能年底发吧，
0: 哇，太棒了太棒了，来听一下，
1: 好、啊、
0: 先听哪一首歌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就可以从第一首开始啊，就 Allegra。

0: 哇，非常舒服的一首曲子啊、哦！这曲名叫做
1: Allegro。
0: Allegro 什么意思？
1: Allegro 其实是在古巴他们宗教。

0: 那叫做Regla de Ocha， 是从西非传过去的。
1: 对，古巴是讲什么语言呢、啊？
0: 讲西班牙语，
1: 也是西班牙话。
0: 可是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从非洲移民，不是移民，
1: 对，就是被
0: 奴隶
1: 对带过去的，对
0: 对，所以讲很多原本在西非的语言，像尤鲁巴是其中一个。所以这个宗教是从尤鲁巴的这个种族啊，这些人传过去古巴的。
1: 哇，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古巴的这些节奏音乐结下缘分？
0: 其实最早跟拉丁音乐的话，是我在台湾大学的时候。
1: 台湾大学的时候、
0: 那时候有一个陈志坚老师
1: ，OK，
0: 他叫 Philip， 那因为他常年都住在国外，所以台湾不太有人知道他。
1: 嗯，
0: 可他其实是跟美军在台实习，那个时候跟黄老师啊、他们是同时期的。
1: 我也听过这老师的名
0: 字，我觉得人生真的很难讲哈、就是说，
1: 对对对，
0: 他七八年代就整个离开台湾了。
1: 哇，
0: 然后我非常幸运，我在大学的时候他暑假回来，我遇到他。然后那时候你看嘛，那时候大概是1999在2000年。左右，
1: 嗯嗯，
0: 然后那时候老师回来，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像 YouTube 或资讯这么多，
1: 对，没有，那时候没有。
0: 然后他回来，其实他也是蛮孤单的，因为他讲的话大家都不相信他。
1: 怎么说？
0: 台湾练音乐的方式还是
1: 对啊，好、
0: 在台湾的那时候的资讯，
1: 对。
0: 那他从国外收到这么多棒的资讯，其实有在一般的学生有在学的，反而。然、后不会去听他，那时候我是一片白纸，所以我很幸运遇到他。那因为他让我听了很多拉丁音乐、爵士音乐，
1: 哇，
0: 然后都是哇，当时
1: 最棒，所以那时候就埋下了这个种子。然后后来你去纽约念书的时候，
0: 对，
1: 在那边也开始
0: 就开花，真的是开花结果。我就真的去找这些人，就是老师给我听的这些人，他们都在纽约嘛，
1: 他们都在纽约，
0: 对啊，所以
1: 我就去敲门嘛，
0: 真的是这样，我就去，所以。才这样子二十年，哇，已经二十多年，你看，所以就是老师那时候，陈志坚老师那时候种那个种子，真的是发扬光大，一直到现在，我都受到我在美国这些后来认识老师的，有些人虽然走了，可是其他是在照顾我。我
1: 等于是他一开始在二十几年帮你埋下，不只是种子，还帮你画好了一个地图，对不对？你等于是顺着这个地图去找到这些 connection， 然后慢慢也。建立起来你自己的音乐的形状，
0: 对，
1: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个老师很重要，
0: 我觉得超重要，
1: 超重要的，真的哇！这个有机会我们下节目再聊。我也常常在想，哇，我第一个老师遇到是不一样的老师，我今天大概就完全不同风格了，
0: 真的会，真的会。
1: All right， 所以我们刚聊到你一开始就是在等于是刚开始学乐器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弹 guitar， 我记得
0: 对，
1: 你本来是弹 guitar 嘛，所以跟志坚老师学 guitar，
0: 啊、那时候没有，陈志坚老师是鼓手。
1: 哦、OK
0: 对，所以我才会对控嘎，他也是第一个教我控嘎的人，所以我才会对拉丁节奏。
1: 等一下，台湾大学有这种课？
0: 没有没有，他是个那时候我跟一个吉他老师叫 C，
1: OK，
0: 对，那时候他都在 Brown Sugar，
1: OK，
0: 然后在天母，那时候天母很热闹嘛、
1: 对对对，
0: 我大学的时候就跟他打工啊，
1: 对，
0: 我帮他搬东西啊，效果器啊，什么什么什么。
1: 但我们现在聊这个话题，我现在想听众朋友一定觉得我们很老，我们现在聊的是那个
0: 对
1: 叫做
0: 史前时代，
1: 捷运前时期，对，还没有捷运的年代，对不对？
0: 好嗨、
1: 啊，好嗨，对对对 对，那时候没有年，没有捷运，
0: 对，
1: 那
0: 台湾爵士
1: 捷运起来之后，你看好多东西不见，天母都毁掉了，
0: 对啊、
1: 大家都不去，里面有捷运
0: 在。那时候老师可以赶三场哎、欸，
1: 对啊，
0: 一个晚上、欸，
1: 我也是，
0: 对啊，就是老师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跟林伟盛啊、伟盛老师他们就是那个年代啊，
1: 对，就那样，
0: 就是六点多可能吃饭嘛，
1: 对，
0: 然后八点多可能喝酒啊什么什么的，然后11、12点。然后甚至还有更晚的，
1: 因为捷运限制了大家的夜生活。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因为捷运以前还更早结束嘛，所以大家都变成客。以前我们演到半夜，
0: 我还没有想过是这个原因。
1: 对，我们演到一半，怎么客人走掉了？
0: 哦，
1: 那每个人都说要赶捷运，后来店家就调整。以前我们甚至以前演《河岸留言》都快10点才开演呢、欸。
0: 快十哦，你说很久以前？
1: 对，然后10点演到快凌晨1点。
0: 哦，那个、
1: 好嗨，那时候
0: 好
1: 嗨，气氛很好啊，超好的。
0: 对，
1: 然后现在后来这边越来越早，8点、7点半就要演，然后9点多就下班，然后我就觉得去，我等一下去哪里啊？
0: 对对对，夜生活
1: 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真的没有夜生活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都演到凌晨，然后什么凌晨2点、3点去吃永和豆浆那种。
0: 对啊，对，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好，以前天母那种盛况，
1: 然后凌晨3点、4点还在吃麻辣锅，
0: 对啊，还有梨社啊。
1: 我就觉得现在年轻的音乐家，跟我们比。我们都是好爽，
0: 对啊，这个时代真的是
1: 我们好乱的，应该这样讲，
0: 玩
1: 得
0: 很开心，
1: 很开心，开心。
0: 对，
1: 但 anyway，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本来学了 guitar， 然后在台湾大学就遇到这个老师教你打鼓。
0: 没有，不是在大学，是就是因为当时的天母，然后这个 C 这个吉他老师，然后他跟陈志坚老师很好， 然后我在帮老师搬东西啊，
1: 哇、wow, ，OK。
0: 然后我就遇到我

0: 遇到 Philip， 然后才开始跟他上课，才听他讲这些。天啊，哦，原来是音乐是这样子，
1: 这么多东西，
0: 对对对，不然本来就弹吉他，那时候才刚认识谁是 John Scofield 而已。然后老师就丢一堆，他录了很多卡带，
1: 哇
0: ，LA 的广播，爵士的广播，他就丢给我，然后开始丢 CD 给我，超夸张，他每次回来丢一堆 CD 给我，
1: 哇，
0: 对，那个年代，然后我就把它就是有好好保存下来，然后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哇，所以你后来在纽约后来转成 Bass 嘛，
0: 对
1: 不对？然后是隔多久？是去就决定要转 Bass 还是
0: 去？大概一年不到一年，
1: 所以一开始第一年本来是先学 Guitar。
0: 没有，第一年的时候我是学英语教学的，对，我在念硕士，
1: 你的转来转去也转太
0: 对啊，我在念硕士，然后就很喜欢吉他嘛，我就抱着一个175有没有 Joe Pass 的 Gibson， 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练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遇到是 Sony B 嘛，然后我就去找他上课，然后真的跟他上课碰到 Bass 以后，吉他真的就放下了，
1: 哇、wow, ，
0: 真的就开始练 Bass，
1: 哇、wow, ，
0: 对啊，
1: 这会不会转变很大？从弦很细到变弦很粗，而且一个是负责上面，一个负责下面。
0: 我倒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哇，贝斯好棒哦，就是好靠近身体，然后震动的感觉，然后
1: 也
0: 觉得很棒。
1: 也、yeah, 嗯 yeah, 我其实真的蛮喜欢贝斯，我自己有买好多电贝斯。
0: 嗯，
1: 我写歌常常是从 bass line 开始写的，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对 guitar 有时候不能讲成见啊，像我常常开玩笑，我乐团那个 guitar 手，他每次那个一开始就有听到那个音箱开始有那个滋滋，我觉得还不错，今天声音蛮好的，就有杂音是应该的，那个因为他弹单线圈嘛，那永远都在那个
0: 好效果器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很难。
1: 然后他们说叫 clean tone， 我觉得这我曾经心里头都在 OS， 这哪有 clean 啊，脏死了。
0: 对，那个时代不一样，每个时代的 clean tone 感觉
1: 那叫 analog。那我们现在聊的有点题外了，不过再拉回来一点，就是说，所以你在纽约在学习 bass 的期间，你也有一直在跟这些拉丁的乐手、古巴的音乐家慢慢认识跟联络，对不对？
0: 主要是在纽约的波多黎各人，
1: 波多黎各人，
0: 对，因为整个 salsa movement 整个拉丁音乐起来，其实是因为波多黎各人，像少数的古巴人
1: 学习。你怎么去认识他们？你有去混他们的 pub 那种？
0: 就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学校叫 Boys Harbor。
1: Boys Harbor，
0: 对、
1: okay ，
0: 在104街，就是在那些很多博物馆街的最上面，在古根汉的上面、嗯，然后那边就是叫 El Barrio，El、嗯、Barrio 就是很多拉丁裔都住在那里，
1: 哇、哦！
0: 所以拉丁音乐啊、salsa 啊，最丰盛的时候 ，Fini 啊，全部都在那里。所以那时候我就去那边学。那我当时候学的时候，刚好是这些老师在。都老了，因为70年代是最兴盛嘛。
1: 对。
0: 那、啊、这些人跟 Tito Buande 啊，跟 Machito 啊，跟 Tito Rodriguez， 他们其实都比较老。
1: 对。
0: 那有时间教学，可是一方面也是演出的 career 就没有像以前这么 high。他们以前都是明星呢、欸，在整个 neighborhood 都是大明星，可是后来整个被 disco 啊，被流行音乐。
1: 对，一代一代啦、嗯、没办法。
0: 对。
1: 对啊，反正 anyway 就帮你留下了很多这些拉丁的影响，
0: 对，
1: 到甚至包含你的创作，
0: 嗯，
1: 像我们刚刚听到的，你的创作，这是在你刚刚聊到，你说在哪里录音的？
0: 我们是在马德里，
1: 西班牙的马德里，
0: 对，在嗯，
1: 哇，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是2023年，
0: 对，2023，
1: 你带着你的乐器，然后再跟其他乐手，大家都飞到西班牙的录制，录了多久啊？
0: 就录了多久？录了两天。
1: 哇、wow、哦！
0: 对，除了鼓手跟我不住在马德里以外，其他人都是住在马德里的古巴人，
1: 住在马德里的
0: 古巴人。
1: 为什么西班牙这么多古巴人？
0: 对，因为他们被殖民嘛。
1: 哦，所以他们
0: 语言相通、
1: 哦。对对，就像印度人搬到英国一样意思。
0: 类似，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关系。
1: Oh, I see, I see. Wow. 所以等一下我聊一下，你刚的专辑，你说还没发行，可是2023就录了，已经
0: 对啊
1: 三年了，
0: 很疯狂、哦，
1: 先生，
0: 而且才刚那个 mastering， 才前几个月才刚 mastering 好而已，
1: 你连这方面都受到拉丁人影响，比较很松哦，事情都慢慢来，
0: 因为可能疫情完，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做两厅院嘛，然后刚好这一两年稍微喘一口气，
1: 嗯嗯嗯，
0: 然后就好像可以来把这个专辑后制把它做好，
1: 太棒了！我们真的挺开心、很幸运哦，在第一首来听到这个 Vincent 啊、哦，徐松宇老师的全新的专辑，而且这张专辑是他跟很多不同国家的音乐家在西班牙共同录制的，而且这个等于是酝酿了三年，慢慢混音，慢慢 mastering， 要今年要发行给大家，而且你还说今年年底，现在才五月，还有半年呢、欸。
0: 对对对，我都那音乐家都要生气了，都说什么时候要发？
1: 对啊，他都对啊，你等到发的时候，打广告他都已经那个

0: 对，搬走了。
1: 对，
0: 我们再来听一首，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聊你在古巴的音乐节的故事啊、哦。我们来再听哪一首？
1: 那就听第二首，叫《Rumba para Ogun》。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哇，非常精彩的一首曲子啊！我们刚听到曲子是一张还没有上市啊，酝酿了三年，在这个西班牙马德里录制的一张专辑啊。那里面有很多来自古巴的音乐家，当然还有来自我们台湾的音乐家徐崇玉老师，耶
1: 耶！
0: 来介绍一下刚的曲子叫做
1: Rumba para Ogun，
0: 不，第三首
1: 哦，第三首叫 Spirits from Both Sides。
0: Spirits from both sides，
1: 嗯，
0: 是指哪两方面的不同的精神？
1: 嗯，因为那时候到古巴之后就觉得说，嗯，哇，古巴的这个宗教它有很多神，比如说最明显可能就是他们有个神叫耶玛亚，
0: 耶玛亚
1: 就是我们的妈祖，
0: 哦，
1: 是他们的海神，也是一个女生嘛。
0: 哇，那都一样欸。
1: 对，然后他跳舞，他有他的舞步，他也是一种舞蹈。
0: 哇，
1: 对，他们会去展现这个神的样子，然后代表颜色是蓝色，
0: 哇，
1: 然后也是代表了母爱。
0: 那你再去研究他们的宗教之前，你在台湾也对宗教有兴趣吗？
1: 没有啊，就是我，因为我们身在台湾的环境，
0: 多少庙宇，对，
1: 我们是 对基本大概知道而已。
0: 对对 对。
1: 可是我是去了以后，学了这些宗教，老师就会跟我说：“哦，这个宗教是给哪一个神的？
0: 嗯，
1: 我为什么打这个宗教？这个宗教的语法是这样，有时候是68，有时候转44，有时候……
0: 所以你，我弟说你在学这些节奏的时候，老师都是从宗教角度给你分享的。
1: 对对对，
0: 哇，
1: 好
0: 神奇哦，
1: 因为这些宗教，因为这些鼓就是完全以前就是给宗教的。
0: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会有，好比说不同的神，他有不同的鼓，还是不同的 pattern 节奏？
1: 不同的神可能是同样的鼓，主要是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鼓。
0: 哦，
1: 鼓主要是区域。
0: OK，
1: 对，
0: 哇，那会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神吗？
1: 不同区也会有不同神，
0: 哇，wow ！
1: 像在西非，我去年刚去非洲嘛，然后我才发现说，这个宗教在西非跟古巴还是有它的差别的。
0: 对，你去年又去了非洲，哇，你今年又去古巴，你去的地方也太多了，你每年都在玩，你应该开一个旅游频道还是什么的？
1: 对啊，老师，我们来开一个旅游频道，
0: 真的，对啊，
1: 因为也是去，有点是寻根。也是一个因缘际会啦，
0: okay,
1: 就是会去到非洲，是跟牛奥良有关系。
0: 哦，okay, 不是跟你家族有关系。
1: 因为我去了牛奥良，然后他们就有点牵线，然后我才认识。
0: 真的很疯狂欸，你比我疯狂的多。我追音乐，我也很喜欢爵士乐，但我追到波士顿就停了。我牛奥良也没去过什么的，钱花完我就回台湾了。哇，你还去了牛奥良，还去了非洲，哇塞，太厉害了。

0: 对，非洲是蛮大的启示，真的。
1: 哇塞！
0: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抱着，就是说我去的地方就是本尼嘛，本尼就是他就是当时也是最大的一个奴隶输出国。
1: 哇！
0: 所以我就是去看那些，我主要是去看尤鲁巴的
1: 本尼，中文翻译叫
0: 贝南。
1: 哦，贝南。
0: 对，主要是去看这些宗教的原型是什么，从哪里的原始宗教出来的。我去了以后才真的了解哦，他们用什么鼓，然后不是真的了解，就看到了，慢慢才能够了解。然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村落，原来哦，在古巴有这么多的神，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信。可是，在非洲它是分开的，这个村落是这个神，那个村落那个神。
1: 像这些非洲的跟古巴的人，他们当然本来是同源的啦，但是分隔很久嘛，
0: 对啊，
1: 而且已经是哇上可能上百个世代了，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看整个南美洲被殖民长达400年嘛，所以是很漫长。那再加上现在这个之后的时间，那这些古巴人他们如果去到非洲看到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那是同样的教吗？
0: 有啊，
1: 那他们有相同的语言，
0: 对他们很惊讶，
1: 哇！
0: 有一个纪录片就在讲这个，他就说哦。You are we 还是什么？我记得那个纪录片名字。
1: 哇、
0: wow ！他就是把古巴打的这些东西拿给非洲的这些原住民看，然后他们就惊讶，他们怎么跟我讲一样的语言？这样
1: 哇！ Wow、
0: 那当然就是回到
1: 那同样的非洲的人，如果有机会到了古巴，可能也会惊讶，哇！怎么这么类似的东西？
0: 因为以前就是叫达侯美那个整个区域，达侯美 Kingdom。
1: 我之前读到一些资料是说。有些鼓长得一样，但两边名字不一样，其实同一个鼓。
0: 对，名字都会有蛮大的不一样的，鼓会有一点点类似啊。
1: 对，
0: 可是还是有蛮多不一样的，对啊。
1: 哇、wow、哦！
0: 我这次也带很多鼓回来，在从非洲，
1: 你还买很多鼓回来，
0: 真的是发疯了。
1: 你的行李都超重吧？
0: 没错，对啊。然后非洲卖鼓给我的那个人啊，还一直用WhatsApp要跟我上课、欸，到现在还是这样哎、欸。
1: 哇，好酷哦！
0: 对，他说我们来 rehearsal。
1: 我以前读到，但我没有像你这么研究，但我读到的时候，我就可以想。像当时因为他们也是抓的是年轻力盛的劳动力从非洲带到了南美洲去，所以我知道他们等于是思念家乡，然后再用南美洲的材料做出来他可能他爸爸或印象中爷爷打的鼓，可是他可能不见得会做，他只是慢慢对不对，照着印象去做，就有点像台湾跟大陆中间有点关系。像台湾不是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唱，就是城门城门鸡蛋糕，36把刀，
0: 好像
1: 以前小时候有这个，对吧？
0: 对对对，
1: 我其实小时候从来没有想为什么要城门城门鸡蛋糕、
0: 哦。嗯，为什么？
1: 36把刀。后来我去大陆才知道，原来原文是城门城门几丈高，36丈高。那可是台湾国语讲多了，就以前什么老欧啊这种问题，所以传到变成鸡蛋糕。
0: 哇、
1: 哦，对，就以讹传讹。我在想，我北是古巴跟。这个就南美洲跟非洲中应该有类似的问题，
0: 我觉得这个比喻超棒的、啊，真的是这样，
1: 应该有类似，
0: 对，
1: 因为他们太年轻了，
0: 转过去以后就开始变化了，
1: 对，加上
0: 所以也有失传的，
1: 对，
0: 这也是最有趣的地方，
1: 或者是乱传的，对，
0: 我是去非洲就是找到了没有传到古巴去的东西，
1: 哇，
0: 然后有一个长老甚至把那个鼓送给我，他说传给我，他真的是我真的不可思议，他说他要借给我。他一开始说要借给我、
1: okay.
0: 然后我想说那我什么时候还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在非洲他们没有工厂在做鼓啊，所以他们非洲传给下一代的人的那个说法就是说 I lend it to you、
1: wow.
0: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仪式，我给他某一些东西、然后这个仪式就完成了，
1: 哇！
0: 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说正常来讲他们都要到森林里面去跟长老，然后去找木头找皮，然后才能够做好这个鼓是给这个人的。
1: 哇塞！
0: 那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经历这样嘛，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他就说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那个，可是他还是愿意说
1: 把
0: 那个
1: 鼓传承给你。
0: 对，然后我说我不会打、啊，然后他说因为这个鼓完全是跟语言有关系的，就是、讲什么打什么。
1: 哇！
0: 然后可是他真的很特别，
1: 是像印度那种嘛，有很多的
0: 跟印度不太一样，印度是他有一个给鼓的语法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唱的那个语法。
1: 对对对对对，
0: 尤鲁巴他们是怎么样？还是直接用真的用文字？他们鼓是可以打出一套诗的。
1: 哇塞！
0: 对，
1: 我好难想象哦。
0: 他们用鼓打诗，
1: 这个你有机会真的要。
0: 所以当
1: 带鼓来，
0: 我去看那个非洲的 festival 的时候，他们一打那个鼓啊，他在讲什么？下面的人在回他、欸，哎，我都要疯了，好几千人，
1: 真的可以
0: 这样，那个鼓一打，下面的人就开始回他，在对话、欸，哎，
1: 哇塞！
0: 所以然后，可是那个长老就跟我说，我不会语言没关系，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打。然后他说我要跟这个鼓讲话，我就好好珍惜它。
1: 哇，这个等一下我们有点拉太远，我们讲本来讲古巴现在讲到非洲了，我们就可以讲好几集节目，真的。哇，我要多访问你，我要拿你的节目去报金钟奖。

0: 开玩笑啊、yeah. 哦，开玩笑。我们再拉回来一点，我们来聊到今年去古巴的事情。
1: 好，
0: 我记得那天在音乐会上，你跟我聊说那个过程很辛苦哦，因为现在因为政治的关系很难飞，对不对？对，什么签证办得很麻烦。
1: 签证其实很容易
0: ，OK，
1: 签证是在现在它都。电子化了，嗯嗯，所以线上可以申请。以前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以前就是你上飞机，在飞机买个大概20块吧，嗯，有点像通行证这样。
0: 但那怎么飞
1: 然后就可以入境了？
0: 怎么转机到古巴？
1: 你就从马德里啊，你也可以从迈阿密，你也可以从加拿大，从墨西哥，其实蛮多管道的。
0: 迈阿密可以飞到古巴，
1: 30分钟就到。
0: 我就说美国有飞古巴的飞机，
1: 有，可是现在有，
0: 不是美国人不准去古巴吗？
1: 对他，可是你是他会叫你写原因。他说你去的原因是哦，要 support Cuban people， 有吗？
0: 哦，
1: 他会有理由或是文化，
0: okay.
1: 然后就会让你去。
0: 哇哦，原来有这样子哦，我以为他们都不飞来飞去的。
1: 对啊，以前比较严啦，以前现在慢慢都算是正常。
0: 我们之前还有美国的朋友，他本来才要从美国飞到别的地方，再飞到古巴，明明那么近。
1: 有可能啊，因为直飞不是大概从奥巴马那时候才有吧？
0: 哇、wow, 哦 ，OK OK OK， 所以你们这次从哪里转机去？
1: 我们是从马德里，
0: 所以先飞到西班牙。
1: 对，飞到西班牙。
0: 这样，这样方向对吗？哇，这样绕一大圈、欸
1: 啊。应该是说，我们先到杜拜
0: ，OK，
1: 然后再到
0: 对，你们是往
1: 西班牙，然后再
0: 往西飞，从台湾等于往西飞，跨过中欧的这个大陆，对不对？
1: 因为会
0: 先飞到欧洲。
1: 会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我没有要从美国进去，因为我没办法从美国回来。
0: 哦、oh. ，
1: 因为去了古巴以后，你会失去你的 ESTA。美国规定说，你去了古巴人就会 ESTA 失效。
0: 哇、wow. ！
1: 所以你必须要申请签证。所以我一到古巴，我就没办法从美国回来。所以那时候我才会想说，那只能从欧洲了。
0: 那这样绕要飞多久？
1: 对啊，所以我们在马德里有休息一天。不然超过20小时啊！
0: 哇塞，超过20小时飞到，本来应该十几小时就，如果大西洋直接飞过去也十几个小时而已。对，跟应该跟
1: 你说从欧洲过去，
0: 我说如果从台湾直接直飞古巴的话，应该跟飞
1: 美吧，
0: 跟飞美东差不多概念吧？
1: 就可能要哦，
0: 对不对？
1: 美东
0: 距离是差不多嘛，
1: 对不
0: 对？15、16小时应该到得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结果你现在等于是绕地球的另外一个方向，先飞到欧洲，再绕大西洋去，
1: 比较。经济上也比较便宜一点。
0: 哇、wow, 真是太辛苦了。好，蔡琴，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再来聊你在音乐会上发生的事情哦。再来听一首一样来自他这个即将在半年后发行的专辑。
1: 希望。
0: 你必须要，我今天都讲出去了，你一定要做出来了。好，来听一下我们专辑的第四首曲子叫做
1: Hymn for All People。

0: 哇，当当当当，又非常充满了这种古巴节奏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1: Hymn for All People》。
0: Hymn for all the people，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那时候写这个，因为 hymn 就是原本在宗教里面的一些福音歌曲嘛，那很多黑人又有很多的 hymn 嘛，
0: 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说，给写一首 hymn 是给所有的人的，虽然说这个根源可能是从黑人的文化来的，那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有点福音的感觉，这样。
0: 哇哦，很厉害，很厉害，哇，这张专辑一定。然后我再替观众朋友要求一下，今天都讲出去的，你今年一定要给我做出来。
1: 是是是，努力，对，
0: 不要再拖了。2023年，你已经拖三年了呢。
1: 小学，我到底是22还23录的，我也有点忘了。
0: 国中都毕业了，
1: 搞不好更
0: 久高中都可以留学一年了，留级一年了。
1: Alright，
0: 我们来拉回来聊。我们今天最早邀请你来，是因为想要聊你在古巴这个音乐节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你说你跟一位吉他手老师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飞到了古巴去。
1: 嗯。
0: 然后是一开始去之前就跟自己古巴的音乐家约好了吗？
1: 嗯，对
0: 对，就联络好了。
1: 那时候其实非常的很巧，就是我要去的时候刚好 Arturo Ferro，
0: 嗯，
1: 就是他前几年有来台湾嘛，
0: 嗯，
1: 那、
0: 嗯、
1: 我才跟他又重新，因为 Arturo 其实跟我的老师们都是非常，
0: 他是一位
1: 非常久钢琴手，
0: 钢琴家 ，OK。
1: 然后 Arturo Ferro 他几乎这十几二十年来，他每一年都去，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说，
0: 大牌常客。
1: 我就问他说：“哇，现在古巴状况这么糟，我到底要不要去？”
0: 嗯嗯，
1: 那是他让我觉得说：“那我去好了。”因为
0: 你所谓的很糟是指，
1: 因为那时候整个状况都不好，没有水，没有电嘛，
0: 因为他被制裁的关系，
1: 整个政治又很复杂，怕有些人知道我要去了，说：“哦，你不要去，我回不来，还是怎样怎样？”
0: 对对对 对，听起来都会这样。
1: 然后可是阿图尔就跟我说：“越是古巴艰难的时刻，我们越要去见证。”
0: 哇，
1: 他就说：“我们一定要去。”
0: 哇！
1: 然后我才下定决心，好，不管怎么样，因为去也是很不容易嘛。然后才下定决心要去，而且就开启了我跟他合作的这样的契机。
0: 嗯、
1: 我就开始跟他在古巴，我竟然可以跟一个久坐格莱美奖，
0: 哇塞，
1: 就这样子。而且他爸爸是去 Cole Ferro， 又是在古巴最重要一个编曲家。
0: 嗯嗯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可以跟他，变成说他弹我的音乐弹一个 set， 然后我弹他的音乐弹一个 set。
0: 哇！
1: 然后他的 set 是 trio。然后没有 rehearsal， 没有烧钱。
0: 你找一个有九座格莱美奖的，然后弹你的歌，然后你还可以赚钱，你还不用付他钱，太爽了吧？
1: 对，他我也不晓得他的那个，也是我真的不晓得他们在想什么。
0: 嗯、
1: 我的意思是说，对啊，他不用做这个事啊。可是主要是他那时候来台湾两天演出的时候，我就跟他 jam。
0: 嗯嗯嗯，
1: 然后他知道说，哦，我的老师是 Andy， 那 Andy 对他来讲也是他的老师的人物。
0: 哦，哇。
1: Andy Gonzalez 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0: OK，
1: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他才有点接受我，所以我才说老师还是在照顾我。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然后他才说 ，Vincent， 我现在来就是做你的音乐 ，I'm 就是 server，I'm just serving the music。
0: Okay. Wow.
1: 所以他就真的是很不可思议耶。
0: 不，我那天有聊到，虽然他弹的是你的

0: 歌，但是你们从来都没有练过团，直接上台。
1: 我的歌有练，他的歌没有，这才是我觉得很恐怖哎、
0: 欸。他这么相信你，
1: 我觉得这太恐怖了。因为古巴有时候通讯啊各方面，而且他的 schedule， 對對對，他在古巴的 schedule 很满，嗯，所以有一阵子找不到他。
0: 那你找不到他，
1: 然后没办法 rehearsal， 没办法 sound check。
0: 哇塞！
1: 就当场见，那我还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来、欸。那天晚上我们还想说他会不会来啊？那还好，因为我已经带一个吉他手老师去玩，他不来也没关系。然后
0: 他就直接就这样
1: 直接出现，
0: 出现，
1: 直接问我说：“
0: 演出前几分钟出现
1: ，Vincent， 你想弹几首歌？”这样子。
0: 哇塞！
1: 然后因为其实他的贝手也有去
0: 哦，
1: 因为他其实有其他的 gig。
0: OK，
1: 只是这一场是专门就是跟我合作。
0: 了解。
1: 对，他就问我说：“我想弹几首。”我说：“哦，当然我要弹全场，应该是没有问题。我当然想要。”
0: 对啊，对啊，
1: 对。然后后来他的贝手后来比较晚到，就他也弹了两首，然后后来就变成两个贝手。我跟他竟然在台上 jam 哎、欸，
0: 超
1: 这超有趣的啊！所以我就把我们两个都叫上台，
0: 哇，太嗨了！
1: 然后说同一首歌轮流弹，然后轮流 solo，
0: 哇，
1: 对，真的是
0: 有录起来吗？
1: 有，他的那个 set 没有，我的 set 有录起来。
0: 哇，这个有机会一定要。不要等三年后，你可以下个月就再来分享一下吗？
1: 对对对，
0: 你可以剪接 rough me 一下，不要混音三年再来。
1: 我的那个是被混得非常好
0: ，OK OK，
1: 因为那个录音师他真的很棒，他是一个鼓手。然后
0: 那讲好了，你一定要再来，我要听一下，好想听哦。
1: 嗯，他真的 mix 得蛮好，我很惊讶，因为一般在古巴要找到这样子的 quality， 有时候不太容易。
0: 是他等于当地人帮你录帮你混音的，
1: 我觉得运气真的非常好。对，
0: 不是你自己带录音设备去的，不是，
1: 我什么都没有，他们刚好因为那个 club 是新的、
0: wow、
1: 然后全部就是哇，这是非常的漂亮
0: 哇、wow、
1: 然后所以他那个 soundman 就是从老板到各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好，
0: 太棒了哇、wow， 这真的是太难得的经验了、所以那时候你带着自己的创作，你是在去到古巴之前就在好比说透过 email 跟他联络到了，让他知道你要弹什么歌、还是
1: 我们就是到现场 rehearsal， 前一天
0: 才排排。
1: 对，然后像小号手，他原本也是在纽约，他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
0: 哇塞！
1: 然后他本来就认识阿图罗，阿图罗也是他的老师，
0: 哇，
1: 很巧。然后萨斯风手是当地也是就是很有名的萨斯风手，然后鼓手他是从法国飞回来
0: ，OK，
1: 他是古巴人，可是他现在住法国
0: ，OK。
1: 然后我们就
0: 两个台湾的乐手跟四个古巴的乐手合作，
1: 加上阿图罗嘛，然后加上阿图罗的儿子 Zach，OK，、
0: okay、
1: 他打控卡。
0: 哇、wow, ！
1: 我本来也不知道他打空格，他们就是很随性。
0: 他 Zach， 然后小喇叭手、萨斯风手跟鼓手，
1: 对，
0: 所以七个人的 band，
1: 嗯，
0: 哇，这个很精彩耶！然后竟然当天彩排就可以上，或者不用彩排就可以演。
1: 我的歌是隔一天彩排，
0: 哇，
1: 是他的歌《三重奏》，
0: 太帅了！哇，我们再来听一首你的三年前的录制的作品，我们再回来聊。
1: 好，
0: 我一定要逼你赶快把这张专辑做出来。我们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五首曲子，叫做
1: 《Mother of Love》。

0: 哇，非常开心啊！今天的节目上邀请到徐崇玉老师啊 ，Vincent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他去了古巴，而且我们其实今天有点聊得天马行空啊。我们在帮听众朋友整理一下，所以你是去年去今年去了古巴参加音乐节，
1: 对，
0: 然后去年是去了西非，
1: 西非，
0: 哇，而且得到了这个很珍贵的鼓很多颗，回到台湾，你那些行李有多重啊？
1: 我就把那个原本装控嘎的那个袋子，我带了两个去，
0: 哇，全部装满，
1: 一些非洲鼓啊，都把它带回来。
0: 你大概带了多少鼓回来？
1: 带了至少有五个吧。
0: 哇塞，
1: 不就不同种类？
0: 那有没有计划将来用在下一张专辑里面？
1: 我现在有在用啊，现在的演出都有在用。
0: 哇，所以你现在边弹贝斯要边打鼓？
1: 我会啊，我们会一开始就开场，因为我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在卖鼓，是一个鼓村落。
0: 鼓村落
1: 超，他们的市场是在卖鼓欸。
0: 是哦。
1: 对，他们的 market 就是一个鼓村落。
0: 好酷哦。
1: 所以那个村落很特别。
0: 等于是他买鼓的人有这么多，可以 support 一个村庄。有这么多人要买鼓就是
1: 说，因为这个鼓就只有他们能做，意思是他们都是世袭的，别人不能做。
0: 这有宗教的理由吗？所以好比说
1: 没有，
0: 他们
1: 是不外传。
0: 就技巧。
1: 不外传、wow ，所以都是他们的家族的人在做，
0: wow，
1: 所以就是非洲，就是你看到这个鼓就知道哦，这是从哪里来的。
0: 哇、wow ，
1: 他们卖到整个西非都是他们的啊。
0: 哇、wow ，好酷哦，超酷的，
1: 真的
0: 是一个村落哎、欸。
1: 对啊，
0: 大概多少人的村？
1: 他叫阿加拉，
0: 大概多少人的村庄啊？几百个、几千个？
1: 应该不多吧？应该没有，因为他们村落都蛮小的，
0: okay，
1: 不会很大。
0: OK，
1: 对。
0: 那整个村落最重要的收入就是做鼓。
1: 对啊，然后他们有一个鼓的学校，有点像我们朱宗庆这样，专门训练小朋友打鼓。
0: 好酷
1: 啊、然后那个学校超棒了，全世界演出，
0: 哇，
1: 因为太特别了，真的。
0: 哇，这真的，我们今天真的聊不完，我们今天聊了好、埋下了好多好多的坑。

0: 你之后都要来回到节目来填满。第一个是你要赶快把新专辑做出来，
1: 哦、好
0: 那第二个是你去古巴的录音要带来给我听，
1: 真的
0: 真的，我们今天我以为今天听得到，太可惜了，你一定要再上节目来放给大家听，然后再来就是把你的鼓带来打给大家听，
1: 好啊，对，
0: 让至少可以让听众朋友透过这个节目听听看不同的鼓的声音，
1: 对，真的，嗯，
0: 哦，那你我随便简单聊一下，你直觉打，你觉得跟好比说台湾的这些。我们庙里头在用的鼓啊，或者是一般传统的佛乐的鼓、嗯嗯，你觉得最大不同是什么？
1: 最大的不同，
0: 材料、声音、
1: 最大的不同，因为其实大部分都是中高低嘛，都有三个。
0: 嗯嗯嗯，
1: 对。然后我们可能在台湾有的也是这样嘛，或者说它并不会有这么多的鼓，有鼓皮的鼓。
0: 嗯，
1: 对。最大的不同应该是 bell 吧，就是说台湾的好像 bell 是比较少。
0: 你说的是？拔的部分
1: 不是拔，是那种我们叫就像 cowbell 这样子
0: 哦，一个铃这样子，
1: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
0: bell, 金属做的，叮叮当当
1: 的
0: 这种东西，
1: 铁的
0: 哦，铁的，
1: 对，他们的 bell 是整个音乐的中心，这是最不一样的、
0: 哦、高频的部分，
1: 对，他们的整个全部都是金 bell,
0: 他们的鼓也是木头做的吗？
1: 对啊，
0: 但是是特殊的木头，
1: 非常是就是他们原始取材啊、
0: okay、
1: 然后连鼓棒都是不是像我们买那种鼓棒削的这么漂亮、都是削的这样子，他们自己削的，
0: 哇，那鼓皮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鼓皮一般都是牛皮
0: 哦，牛的皮，
1: 对对，因为羊皮太薄了
0: ，OK,
1: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用
0: 哇，好好奇哦，好好奇，这个其实我们应该是不止上节目广播节目，应该做一集 YouTube 来拍影片，甚至我们找一个
1: 把鼓都带来，
0: 找一个收集台湾的鼓的老师、哦、跟你的鼓，我们大家现场，
1: 所以他们调音方式很特别，
0: 怎么调？
1: 嗯，他们就是用做的，他们哇、哦，这很难形容，他们就是。因为你要把那个皮有张力嘛，
0: 撑开，对，
1: 对，撑开，所以它的木头是斜的，然后皮这样卡住，然后它要清掉高低的时候就打这个旁边的这个。
0: 哦，我相信今天的听众朋友一定觉得你们在干嘛？这样讲，这太没有画面感。我们在、
1: 哦、
0: 我们这，
1: 这是对不起，
0: 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再请冰神回来，把他的鼓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甚至你在西非的那些经验，甚至照片，我们到时候可以丢在网络上让大家看一看。
1: 是，
0: 哇，实在太精彩了。我们今天真的聊不完，我们一定再邀请你回来，而且下一集要邀请你太太也来，给你太太当你的经理。
2: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3: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优美的电影金曲 As Time Goes By， 来自于1942年北非谍影当中的主题旋律啊。这歌自从诞生以来，哇，真的是在不同的年代透过不同的形式来被展演着。现在节目开始听到非常曼妙的小号乐声和歌者之间非常精彩对话，这两位人物包括了歌手 Joey Delaney 以及小号演奏家 Till Brunner， 都是德国爵士乐界备受瞩目的大腕级的人物。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要再次来从经典的电影旋律做一个出发，回顾的是我们非常佩服的德国爵士小号演奏家 Till Brunner、有人翻译成为提尔布罗纳，他在2014年所录制的这张电影情缘的主题之作啊。最近唱片公司把整个音档做了一些整理，又推出了所谓的珍藏版，也在唱片公司的再次的推播之下呢，我们有机会听到这十多年前所完成的电影金曲选集。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 Till Brunner 为了要向自己非常喜欢的电影音乐来致敬，他特别前进到好莱坞，在录制了许多奥斯卡金像奖电影音乐的录音室当中，来向这些经典的电影名曲来致敬，重现了像是《新天堂乐园》或是《教父》《邮差》《终极保镖》《铁达尼号》这些电影当中许多经典的一个旋律，让小号的音乐来为电影说故事，或者是留下了精彩的记录。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段 The Godfather Waltz 就是来自于非常经典的《教父》The Godfather 当中的一段旋律。

这是超级经典的电影旋律《教父》The Godfather Waltz 啊。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以小号为主奏的这段录音，来自于德国的小号名家 Theo Bronner 所录制的电影金曲选集，这大概是他在2014年所推出的作品。回顾一下 Theo 他的一个故事啊，1971年出生在德国啊，是一位小号手、柔音号的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歌手、作曲家、制作人以及摄影师。早年他是参加在铜管乐队当中，也曾经是柏林乐队的独奏小号演奏家。后续到了1993年，他发表了个人的第一张爵士世代 Generations of Jazz 的主题之作啊，那么开始获得许多这个乐迷朋友的一个注意啊，因为他的吹奏或者是他的一个表现音乐的形式很有个性，也非常的帅气了哈。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所发表的唱片销售成绩是被定调为最畅销的一个爵士音乐人。后续他也曾经为许多电影来写配乐啊，像是爵士乐的景象，或者是跟环发自行车赛有关系的电影《环发之旅》，他都为这些作品做了配乐。那么也因为对于影像的极度热爱，到了2014年他就发表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The Movie Album 电影专辑，其中就收录了从老电影到当代电影歌曲的翻演。而这些歌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到了曾经出产过非常多奥斯卡奖项的一个录音室来做录制，希望能够让大家真的感受到这个电影音乐非常美好的，不用太多言语就能够表达的叙事的功力。其实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是我在国中时候很喜欢的一张电影原声带，就是电影《终极保镖》当中的一段旋律啊。我们知道电影《终极保镖》的几乎每首歌都是交由唱将Whitney Houston 来做诠释。当时 Whitney Houston 在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Run to You》里面做了非常多真假音的一个转换哦，真的是验证了他就是一个，真的是再证明他就是一个唱将这样的一个姿态。而我们今天将主要的旋律交由小号来做诠释了。这首曲子 Round to You 来自于 Theo Bronner。

当这一段 Run to You 的副歌响起的时候啊，真的脑海中就会不自觉浮现了原唱 Whitney Houston 唱歌时候的那个姿态啊。当然前提是

你要有听过这歌的原唱，这真的是我国中时候最喜欢的一张电影原声带了，来自于终极保镖这个原声带当中的经典好歌，叫做 Run to You。 今天这首 Run to You 呢，交由德国的小号名家Till Brunner 来做诠释，这是 Till 在2014年所录制的电影金曲选集啊。那回到刚刚的这首 Run to You 啊，当时很多乐评者都认为这首流行歌巧妙地展现了 Whitney Houston 非常棒的一个状态，它的编曲本来就很华丽精致，而且整个音程的进行是充满戏剧张力的啊。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Whitney Houston 真假音的转换相当的了得，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回顾那段原唱的版本，请大家有机会可以回头去听。今天听到的呢，就是擅长用小号这个器乐变出魔法一样音符的 Till Brunner 来做诠释，让我相当的陶醉。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在这个礼拜我们也曾经播过的一首歌，但是因为这歌诠释的版本也非常多啊，所以我想大家都会觉得每一个诠释者都有他自己的个性。这歌就叫做 Stand By Me 啊，我们前些天听到是加上了 Bachata 的节奏，接着我们就要听以这个小号的演奏跟非常好听的人声，就是 Gregory Porter， 我非常喜欢的爵士乐歌手、蓝调歌手，他们要一起来做结合。那 Stand By Me 这首曲子，我们说最早是 Benny King 所唱红的，而后续他曾经出现在一部名为《伴我同行》1986年的美国剧情片当中。这个《伴我同行》的电影作品曾经获得1987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还有金球奖的作品奖，也获得导演的一个提名。而 Benny King 的同名曲就是 Stand By Me，是在1961年就发行了，但是一直到了1986-87年的时候，又因为这个电影的引用，让时代金曲又出现了新的亮点。我们接着就要听到是2014年 Till Brunner 所录制的 Stand By Me， 他邀请到 Gregory Porter 一起来合作。

超级经典的 Stand By Me 啊，最早由 Ben E. King 所唱红，到了1987年出现在同名的电影当中啊，并且提升了他在不同世代的啊被注意到的一个机会。那今天听到是在2014年的时候，德国的小号名家 Theo Brunner 邀请到了当代非常活跃的爵士乐的歌手，就是 Gorge Porter 啊，他们一起合作的这段非常迷人的 Stand By Me 啊。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倾听德国爵士小号名家 Theo Brunner 的精彩录音。其实他出道以来发表过的专辑啊，音乐类型是非常宽广的。那其实跟他的成长背景也有一些关系。从小的他呢，是在意大利出生，后续在德国科隆长大。中学时候的 Theo 呢，也曾经到美国当交换学生，所以你可以想见啊，他其实在音乐观上是非常国际化的。他累积的数十张的录音记录呢，都啊驾驭了不同时代或是不同乐种，甚至是不同文化的一些选曲啊。现在的 Theo Brunner 在德国啊，算是一个superstar 了。他曾经获得许多回声唱片大奖或是美国格莱美奖的一个这个肯定，在他每一次的作品当中都有一些他想要说的故事啊，他用尽全力的或是说掏心掏肺的说给你听，那种真诚虽然你没有办法用非常精准的文字来说明，但是我觉得他极其投入的小号乐声已经带出了那非常真诚的感情。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话一定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用字遣词要铿锵有力才叫做是完美的表达，但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一个标准答案。所谓真诚情感的表达，可能一个眼神或是一段真诚的乐音或是一个非语言传播的拥抱，哇，那些这个给予有时候可能会胜过千言万语呢。我觉得电影音乐也是如此啊，因为它少了文字上面的辅助啊，大多的电影音乐就是用配乐去跟画面来做对话，但是它却能够恰如其分的把这个剧情点啊，这个包覆的非常的绵密，跟着剧情的轴线一起来摆动，这就是电影音乐的最重要的功夫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超级经典的金曲了啊，虽然你已经忘记电影本身的故事，可是这个旋律一直留到现在，这就是来自于《邮差》当中的主题曲。我们来听 Theo Brunner 的精彩诠释。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由阿令所诠释的《幸福在歌唱》。说到了阳光女子合唱团，应该是过去这一年啊讨论度最高、票房也非常惊人的一部华语电影作品啊。那其中的主题曲阿令所唱的《幸福在歌唱》，在日前公布的金曲奖当中，哇，入围了年度歌曲奖以及最佳单曲制作人。所以我们要再次恭喜陈建奇老师啊，以制作了这首歌曲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的一个肯定。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来自于电影的戏剧的乐声。那么在今年金曲奖名单公布过后呢，就发现了，诶，有一些作品呢其实是从影集从戏剧来的，像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今年备受讨论的由配乐家卢律明所制作的《大萌》这部电影的原声带啊，也获得金曲奖评审的一个青睐了。那么接着我们就来听《大萌》这部剧情片当中的几段经典的旋律吧。《大萌》这个故事发生在台湾的1950年代，有一对兄妹，一位未曾谋面的姐姐，一位有情有义的退伍三轮车夫，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之下彼此生命交错，写下了属于他们或是我们的风景。在那一段对许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够发表看法的冰冷年代之中，他们的存在发出了非常温暖的人性光辉。为这部电影写精彩配乐的就是多次获得金曲奖、金马奖肯定的卢律明，这也是他的第17号作品啊。那音乐从小人物开始，进而走入时代，并且带出思念。接着我们要听到两段旋律，名为《甘蔗园》以及《台北城》。

我们所听到的是金奖配乐家卢律明为着电影《大蒙》所写的配乐，包括有《甘蔗园》以及《台北城》。这部电影呢，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等五项大奖啊，集结了许多优秀的新人演员，像是有方玉婷，还有实力派演员柯伟玲，歌手九燕八八，以及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的曾静华也在这其中演出啊。就当时推出的时候呢，有非常好的一个口碑，也被不少观众形容为是一生必看的国片。很多人在看完《大蒙》之后呢，散场的时候几乎是人人哭红着眼离开电影院，也有许多影迷称赞这个电影的感人程度是直接泡在泪海里哦，这形容真的是蛮浮夸的，但是可能你看过也会认同这件事情吧。在这其中担任配乐的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卢律明。卢律明就曾经在访问的时候就提到，当他为这个电影所写的配乐一开始交出的版本哦，是直接被导演陈玉勋说你的音乐没有风味也没有灵魂。哇，对于一个已经多次获奖的配乐家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否定吧啊。但是呢，可能也是在导演半激将法半鼓励的推动之下，卢律明呢回到角色本身做创作，从方玉婷所饰演的阿月这个角色出发，还有从方玉婷离开家沿途所见的风景啊，开始慢慢的写出不同桥段的一些旋律，让整张原声带好像就成为了这主角阿月的旅程日记，有云有雾有雨，也有拨云见日的片刻。那么我们待会会听到有电影的主题曲叫《大蒙的夜晚》，也是卢律明这些年最深刻的一个创作。整个完成的过程其实经过很多次的调整，到了最后关头才录制完毕啊，这也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功夫。那么卢律明就形容他在参与《大蒙》电影配乐过程里面，就像是导演所说的，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推着大家向前进，而且每个环节都刚好扣上了。而且这部电影或是说这些歌曲都是献给每一个在雾中前行的人这是我们很佩服的配乐家，他把自己的身心灵都投入在剧情当中，才把每一颗音符给写出来。接着也是剧中非常重要的经典旋律，就是你的风景。这首曲子呢，也呼应着阿月的旅程起点以及终点。

我现在所听到的音乐是刚刚获得金曲奖提名的卢律明为着电影《大蒙》所写的配乐，这段旋律名为《你的风景》。《大蒙》的导演是陈玉勋在陈玉勋导演的作品当中呢，时间不是线性的刻度，而是可以自由穿越的一种法宝吧。我一直很佩服陈玉勋导演常常玩时间这个议题。好比说过去我们看过《健忘村》，里面这个时间变成一种忘掉忧虑的神器那可以用来面对群众，洗去记忆，重写历史。而时间这个关键在《消失的情人节》作品当中提到，两个寂寞的人因为快慢不同，相差一天，而在人海当中擦身而过。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大蒙》这部电影作品，时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哥哥告诉妹妹，当遇到困难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就把手表转快一点，因为你就想明年后年十年之后，你就会觉得现在没什么。我觉得我太喜欢这种比喻了，虽然现实是没有办法达到了，但是这好像也是一个让自己在那个很困难很不容易的时刻咬着牙关，总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时间调快一点，好像就可以更快到达那个已经过去的一个状态。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大蒙，陈玉勋呢把手表回到了70年之前，去看那个时代的台湾，在白色恐怖之下有一群努力活下来的小人物。有一个从嘉义独自北上的女孩，带着两颗地瓜还有一只手表，他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为哥哥收尸因为哥哥在白色恐怖的状态当中离开人世了。有另外一个主角是从军队退伍下来的车夫，这个车夫跟这个女孩萍水相逢，意外成了彼此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风景。这大概就是故事的梗概。这部电影在第62届金马奖入围了11项大奖那在当时金马影展开幕放映过后，这个电影也在观众票选排行榜蝉联榜首12天。这过去呢一直是以喜剧拍摄为人所熟知的陈玉勋导演，他在拍《大蒙》是第一次碰触白色恐怖的历史题材，他是怎么样做到让观众笑泪交织就要请大家有机会也要来看看了。那么我想台湾的转型正义走了数十年的时间，在不同时代的影视作品当中所谈论到的白色恐怖的议题，从解严初期的悲情城市，那是在1989年侯孝贤导演所拍的，或是到了1994年由万人所指导的超级大国民，还有2019年徐汉强所拍的反校，

啊，2022年 VR 作品无法离开的人等等啊，不同世代的创作者以各种形式的作品，让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有机会重新认识那段人们曾经被威权迫害的那个历史啊时间点。那么，为什么现在陈玉勋想要拍大萌呢？他到底想要补哪一块拼图呢？那么陈玉勋说，这个答案就跟男主角的名字有关系。这个男主角的名字叫做赵公道啊，大家都还是想要讨回一个公道吧。现在你所听到这段旋律，就是大萌的同名配乐。

我们所听到的是由金奖配乐家卢律明为着陈玉勋所执导的电影《大谋》所写的精彩的配乐。我们也很开心，在日前公布的金曲奖当中呢，卢律明为着这个电影所写的主题歌，就是《大谋的暗谜》大谋的夜晚，获得了最佳作曲人的一个肯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那回到了当时在录这首主题曲的时候，主唱者久远巴巴突破了过去自己的一些限制啊，而且他跟吉他名家黄中岳一块互动，才讨论出来后来的一个编曲，所以是一个有机体哦，真的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一起感动才成就的一个作品。那么最终完成的《大谋的夜晚》，连同原声带送到了英国传奇的录音室，就是 Abbey Road Studios 做母带的后期，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呈现了电影的情感以及电影的氛围。我觉得这张原声带从头到尾也挺动听的，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好好来享受一下。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大

大蒙这部电影的主题歌咯，9M88所唱的大蒙的夜晚。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与您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2: 无论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定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礼拜五晚上九点到九点三十分，和大家一起听回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回节目内容的。香港在90年代之前，收音机电台主要分为香港电台和商业电台。咁我哋之前就重温过香港电台嘅 DJ 歌手作品啦。咁但其实喺同时期呢，商台亦都有唔少 DJ 出嘅歌曲作品㗎喎。咁今集那些年最爱听嘅歌，我就揀咗几首同大家一起重温下嘅。咁首先送上呢首呢，相信只要前奏钢琴声一响起，大家一定会记得，佢就係曾路德1980年嘅作品《天各一方》。这首歌能够成为很多香港人的集体回忆，除了首歌好听之外，大家最深刻印象应该就是余曾那段极之经典的对白，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

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跟住落嚟呢首系倪以清1987年嘅《初恋故事》。咁倪以清当年喺商台主持节目嘅时候咧，系属于嗰种清新啦，同埋邻家女孩嘅形象嘅。咁演绎呢首咁清纯嘅《初恋故事》咧，就非常适合佢啦。

咁讲到商台最感性嘅 DJ 代表，就一定系颜联武啦。咁佢平时主持节目咧，把声就够晒磁性啦。而呢首佢1996年嘅作品《劫后余生》咧，同样都系用低沉带有磁性嘅声线嚟演绎嘅。咁虽然颜联武嘅歌曲作品咧就比较冷门啲，但系呢首歌咧，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好好听啦。

呢度系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你收听紧嘅节目系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咁数到双台 DJ， 大家或者会忘记咧，原来乐坛天后 Sandy 林忆莲，原来都系出身自双台嘅。咁当年佢系电台嘅 DJ 611，咁呢首《爱情 I Don't Know》咧，就系佢 DJ 时期第一张大碟嘅主打歌啦。咁大家听翻呢首歌嘅时候，可能都会留意到咧，佢嘅风格同埋唱腔咧，同佢后期嘅作品咧，真系有好明显嘅分别嘅。

讲起商台 DJ 林海峰，大家可能会同时想起他和郭文辉的组合软硬天师。他们平时的歌曲都属于比较搞鬼的，不过今次要重温的是软硬和王菲正经合唱的《只因喜欢你》。这首歌的原唱是魏以清和胡启荣，软硬和王菲这个组合演绎起上来一样都那么清新舒服。

听完今晚呢几位商台 DJ 歌手嘅经典作品，唔怪得知咧，当年两个电台嘅竞争会咁白热化啦。咁今晚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继续同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爱听嘅歌，拜拜。

0: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0: 用爱在城市行走，皆因 Love 联播网。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拼音，而是用意面对这个。
3: 大家没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天事情。
4: 用爱在上司行走，Go Radio FM 104.3，老二恐吓 Go Go Go。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继续收听。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它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它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2: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3: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伯记37:21，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亲爱的朋友，很少有人懂得云的美丽。其实每一片云都是很美的，虽然有的时候空中罩着乌云，又黑又暗，无美可言，反而让人指挥气短。但是你试着看云的那一面，它依旧光明灿烂。神的孩子啊，使你痛心的遭遇，使你流泪的难处，都是你灵城中的乌云。你若从地上望上去，果然是又黑又暗，

是，你若从与基督同坐的天上望下来，你就会看见你所惧怕的乌云，正是光明无比、美丽绝伦的彩云，是宇宙中少有的事物。看了之后，也许你会兴高采烈，忘记所有的疲惫和沮丧。亲爱的朋友，换个角度看事情，思想神的恩典与作为。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个大富翁过年决定在门口贴一幅对联来应应景。他想到村里一位有名的诗人，便亲自登门拜访，希望他不吝挥毫四座。这位诗人在熬不过他的情况下，只好点头答应了。第二天，诗人差人送来了上联，富翁打开一看，只见四个大字，多看一二。他顿时勃然大怒，想到，好啊，这个穷书生分明耍我。但是也没有多吭声，只是把上联扔在书房一角，便继续忙着自己的事。第二天，诗人又差人送了下联，上面写着，少想八九。这下子富翁真的火了，他气得大

0: 吼：这个穷书生收了我的银子，居然给我胡乱写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来，气死我了。而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又差人送了张横批，这次写了四个字：如意人生。富翁摇摇头说：村里的人都说他有学问，但今日见其文采，原来不过如此。这时，在富翁一旁的仆人说话了：老爷，其实这幅对联有着很大的学问哦。富翁一听便感到好奇，就问他：
1: 有什么学问？你说说看吧。
0: 仆人接着说：人家不是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吗？这幅对联就是教导世人少想那失意的八九件，多看那如意的一二件，如此才能知足常乐呀。富翁立刻恍然大悟，马上二话不说，把这幅对联挂到门上。他差点就做了那个多想八九的人呢。亲爱的朋友，提醒您，凡事多看一二，少想八九，您将会成为知足常乐的人。愿上帝祝福您，时常保有满足的喜乐。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

0: 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到退休之年，躺卧病榻之日，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韧败，疑虑与困惑，恐惧与绝望，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压低了头，压弯了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地教诲他的部属说，你和信心相伴，你便年轻，你和怀疑结伴，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跃，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却使精神萎缩，忧虑、气馁、疑惧、失望，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精神颓靡。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在现实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陈志

0: 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诗篇104篇24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认识造物主，得着真智慧。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广播账号18710。

0: 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创世纪二章二节，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乔贝利曾经在书中提到，他有一位有三个小孩的牧师朋友。当牧师发现其中两个孩子有口疾的现象时，就带他们去找语言治疗师。经过了一番评估，治疗师直截了当地告诉牧师说，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他的疏忽才会产生这种结果。牧师说道，我错了，过去我曾经向会友夸口地表示，撒旦从来不休假，因此我也不可以休假。今天我才知道这个观念错了，我不该以撒旦为榜样。于是牧师开始重新规划他的时间，并且特别空出来与家人相处的时刻。圣经创世纪记载着，经过六天的创造，到第七天，上帝歇了他一切的功，并吩咐以色列百姓谨守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新约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不要将重心只放在工作，以致疏忽了你的家人。花一些时间相处以培养感情，应当效法正确的榜样，不要过分忙于甚事而忽略了对的事情。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亲，他有温暖怀抱。当我们在悲伤和患难中向他奔去，总能够得着最体贴的安慰。圣经上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又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亲爱的朋友，天父要擦去我们的泪水，并赐给我们最温柔而且永远的安慰。在他那里，有美好的盼望以及永生的确据。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四章第一节，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

那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众子是沙姆雅、朔巴、拿丹、所罗门、义侠、以利苏亚、以利伊法列、挪加、尼斐、亚非亚、以利沙玛、比利亚大、以利法列、啊、这名字也不好念、啊、这些大卫的儿子呢，我们就谈一下、啊、大卫的儿子多半不好，大卫把他们宠坏了。大卫是很宠儿女的，他有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在圣经里来讲，大卫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什么让他不舒服的事，从来没有叫他忧闷过，忧闷就是说什么不舒服的话，责备他，大卫不责备的，大卫对于儿子的错从来不责备，他亚多尼亚都已经准备篡位了，他都是素来保持一贯的做法，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还有暗嫩，还有亚沙龙，还有那个跟拔示巴通奸生的没有名字，受到耶和华击打就死的，大卫的儿子最少四个死于非命啊！这都是大卫宠坏的结果啊。那么，所以那个大卫通奸生下来孩子，耶和华击打他，他死了，其实对他是有福的。因为他生在大卫的宫殿里，以他这种背景，一定被其他的儿子攻击或者霸凌了，那成长也会是一个坏蛋。他早点到主那里去是好的事情。好，大卫的儿子呢？大卫没有好好的管。大卫的儿子呢，有这些缺点，就当然就很严重了。那我们就看一看啊，所罗门是不错啊，但是暗嫩不好。这是大儿子了，13章第1节，大卫的儿，撒母耳记下13章第1节，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暗嫩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这当然暗嫩很恶劣了，那他玛也太天真了，他玛就去那里，他在宫殿里长大，他没有看到这些宫殿里的尔虞我诈吗？他只要看一部就是我们台湾的宫廷片或者大陆宫廷片，应该就可以知道这一趟凶多吉少啊，他一定要小心保护自己啊，他不会太过天真了。那么这里描述很生动啊，他玛呢，在暗嫩面前呢，团面，穿的东西不会是很，恐怕是很清凉的，这样好工作嘛。团面呢，满脸通红，用力，可能都是汗流浃背。这个暗嫩看在那里，真是，他还是心如火烧了，因为这个欲火攻心嘛。到
他们

把面烤，把饼烤熟了，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按嫩不吃，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他就都出去了。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这个时候他玛更是应该不进去了，叫别人拿进去嘛。当然暗嫩会发脾气，你赶快逃掉嘛。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不应该这么笨就这样做了，他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暗嫩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应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污了我，我何以遮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所以他玛还能反应呢，他玛还知道即使这种兄妹的事情王不会反对的，就是他玛不管他是在拖或者在怎么样想办法躲掉这一劫，他提出来的理由还是一些不错的理由，只是他玛没有想到暗嫩是这样欲火攻心啊，他是已经是逃不掉的小羊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污他，与他同寝。随后暗嫩极其恨他，这也是性的这个一个心理学的一点吧。他强奸一个他的妹妹，后来恨他的心比爱他的心更甚，因为他妹妹就是等于发泄他的肮脏的性欲，所以发泄完了就要把妹妹赶走了，因为妹妹也被他弄脏了。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说，将这女孩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就关上门。那时他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嫩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关上门栓，关门上栓。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他胞兄亚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时不要作声，他是你哥哥，不要哭，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沙龙家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污他的妹妹他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好，你看到他玛的这个可以说笨了，但你也看到这个我说的这个纵欲的心理学，暗嫩是更加恨他玛，因为他玛代表了他的一切的不当啊。他玛是哭啊，他的胞兄亚沙龙你看就很聪明，马上就想到这是暗嫩搞的鬼啊。他看他哥哥就不是一个好东西，所以一出事马上就猜得到，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好了，先不要作声，他是你哥哥。亚沙龙这个人能够忍啊，他是很有野心的，他也就是要杀他的哥哥，当然不容易，他也是计划策划了很久。那大卫呢，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但他不能做什么事，这他是宠孩子宠惯了，这是很不好的啊。亚沙龙不说好说歹，但是他找机会来报仇。过了两年，他可以等两年，你看这王子很少有这种耐心的。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亚沙龙就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沙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王对亚沙龙说，我儿，我们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费太多。亚沙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只为他祝福。亚沙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
王说何必要他去呢？

押送再三求王，王就允许安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啊，这个亚沙龙为什么要王去呢？王并没有对不起他，他要杀他吗？杀他也不对啊，要杀的是安嫩呢、啊。他等到王实在是不肯去，只为他祝福，就说啊，那你不去的话，我哥哥安嫩来吧。王也问了，何必呢？为什么要去选这一个哥哥呢？亚沙龙没有讲理由，只有一直求王，王就允许了。这里你就看到大卫的精明和大卫的糊涂。大卫精明就看到这里面有猫腻，大卫糊涂就是他想要闭眼装着没看到。这哪能装着没看到呢？亚沙龙谋反杀兄的意思很清楚了，你都已经一再拦阻他去，好像知道他去凶多吉少，你还问什么呢？你就是保护暗嫩就是了，你不保护暗嫩，你就准备让这件杀戮的事能够顺利一点做成。就是你看，亚沙龙比暗嫩聪明，比大卫聪明，或者大卫都根本不想管这个事，然后在恰当的时机，亚沙龙就吩咐仆人说杀，就杀掉了。其他的王的众子呢都跑掉了，但是风声就是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是这样。大卫这么爱小孩，这是一听如果都死的话，那真是受不了啊，躺在地上。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约拿达就是一个奸人，引人作恶，然后也不解决问题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看约拿达说的话。他是闯祸的人，他是守死暗嫩作恶的，结果暗嫩当然是死掉了，他还要立一个功劳。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人。自从暗嫩玷污押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押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好了，这个押沙龙就逃掉了，逃到基述王 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这个儿子悲哀是为押沙龙悲哀，不是为暗嫩悲哀。押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三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这里表现的也是不错，暗嫩不值得那样去切切想念，但是押沙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可以去想念他。但是大卫已经懦弱了，大卫犯罪以后就懦弱了，就优柔寡断了，就不知道要怎么做把这个问题来解决啊。那么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押沙龙，就打发人往提哥雅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妇人来，然后呢叫他讲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话。提哥雅夫人就到王面前叩拜，说王求你拯救。王说你有什么事呢？这种小事居然也告到王那边，可见的那个时候这种上访的情形是算蛮多的啊。那么这个提哥雅夫人就说了，我是寡妇，我丈夫死了，我有两个儿子，一日在田间争斗，没有人劝解，一个把另外一个打死了，现在全家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将打死的兄弟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在世上，留后在世上，留名留后在世上。这个话呢，约押请一个贤德的妇人来对大卫讲，好叫大卫接受押沙龙。需要这样讲吗？这样讲有用吗？有关系吗？我有两个儿子，现在全家攻击我，要把那个打死兄弟交出来。他们这样做并不是要主持正义，他们这样做是要让没有人能，我家里没有人能承受产业，他们把我剩下的东西通通拿走。王说啊，我帮你主持正义。提哥雅夫人说哦，这是我家里的事，你不要这样子啊。愿这罪归我，这罪归我就是这个我儿子打死人的罪归我，我儿子打死人那个要被交出来，这个罪也归我，因为这两个都是死罪，都归我。这死罪归了我以后，你们就不必受死罪的威胁了。那么但是这跟饶恕押沙龙有什么关系呢？押沙龙并不是打死一个很有罪的人，他打死的是一个有罪但是不是非常有罪的人。他哥哥是玷污他妹妹，押沙龙报仇是有点话讲的。那就是约押请一个聪明的妇人来说大卫，

这个说的不是很好吗？这故事不算是什么很好的故事，让大卫能够饶恕亚沙龙啊。他可以请别人，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可以改编成一个比较动听的故事。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妇人就说了，我家里人都很坏，并不是要主持正义，只是要把我的家产被他们夺去就是了。他们要把那个打死弟兄交出来，好把他打死。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在后世。这个跟杀亚沙龙或者赦免亚沙龙还是不能够直接连得很好啊。就王对妇人说，你回家吧，我会为你下令。提戈亚夫人又对王说，这愿这罪归于我。王就说，不会有人为难你的，把他带过来。妇人就说，啊，求你耶和华，求你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灭绝我的儿子。王有点烦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落在地上。夫人说，我再说一句话吧，你这说的，王说你说吧。夫人说，你是要害神的子民呢？你为什么不让那些逃亡的人回来呢？让他们回来吧，神都给机会的。我这样告诉你，因为百姓使我惧怕。夫人，婢女想不如将这话告诉王，或者王成就婢女所要求的，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意思的目标还是要得亚沙龙能够得赦免，这里有什么关系让亚沙龙能赦免，我实在看不太出来哦。婢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唯愿耶和华神与你同在。那么王就说了，这个是不是约押的意思？妇人说，是啊。那么王就说，对约押说，我应允你，你可以把那少年亚沙龙带回来。本来就可以把他带回来嘛，本来就不必处死嘛。本来你就很喜欢这个亚沙龙的，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故事，绕这么多圈子，让亚沙龙回来，才让亚沙龙回来？本来就可以很简单的，就是说你杀的人也是一个伤害妹妹的人，所以减去你的罪行，就打屁股打个石板吧，就完了，这件事就完了。弄一个有点玄玄的故事，要一个人来讲，约押不直接讲，这个有理由的，因为大卫不喜欢约押，约押是很难驾驭的人，但是他很难驾驭，大卫不喜欢他，还是可以解决这个大卫想亚沙龙的问题啊，就是大卫要赦免亚沙龙，放了他，也不太难嘛，就是他杀哥哥有聪明智慧和正义感，值得同情，所以我们就饶恕他了，这不是比较好吗？不过我们就不去多讲这个事，我们就说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杀了哥哥，先是杀了哥哥，后来是要杀父亲，就是越走越偏，越走越糟糕。人不能够没有神，人没有神，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的人都会一于谷底，都会堕落的不可思议。那么亚沙龙堕落的，先是杀哥哥，后来是杀父亲，都心中毫无怜悯的心，这让我们很心寒啊，让我们被警惕。王允许了亚沙龙回来，又没有处置他，亚沙龙就再进一步的造反了。亚沙龙就不是只是要杀哥哥，他要杀他爸爸了。你看他，对那个上访的人都会说，虽然是假惺惺的说，但是他还是说了啊，你的事情有情有理，但是王没有委托人听你申诉。亚沙龙说，恨不得我做。

0: 国中的王誓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那么亚双龙这样就得了人心，得了人心有一天就造反了。那么亚双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角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真情。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城里请了来，于是叛逆的派势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好，这你看到大卫所要处理的一个事情，这个要处理的事情其实也是很简单，就勇敢一点，就不要那么体贴他的儿子，不要这样子的溺爱儿子，就比较好解决问题了。我们对于大卫犯罪以后所显出来的懦弱的样子，举棋不定的样子，是对我们一个提醒。犯罪让我们胆怯，犯罪让我们手脚都不灵活啊，我们需要避免。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求主怜悯。我们看到大卫的儿子们是多半不像话，我们自己就被警醒。求主真的管教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受管教，让我们能够受修剪，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好。谢谢主，奉耶稣。
1: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我们都在寻找一份真诚的祝福，虽然微小，却能够成为某个人生命中的转机。由佳音电台编辑出版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是一份专为慕道朋友准备的温暖礼物，带领人遇见耶稣，领受永恒的平安。我们诚挚欢迎全台各地的教会公益团体免费索取，因为我们深信这座城市不能没有祝福。传递爱需要您的参与，邀请您以实际行动支持佳音文字事工。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 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让来自上帝的祝福走进家门，也走进人的心灵深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心不是为了大家拼音，你是用意面对这个
3: 发到某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你一天事情，
4: 用爱才上司行者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5: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三见面，咱要再一次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特别咱要对第六节来开始读起。咱若讲咱甲伊有过团契，也故继续伫黑暗中生活，是讲白贼，无实行真理。毋过，上帝伫光明中，咱若照安尼伫光明中生活，咱就互相有团契。伊个囝耶稣个血会继续洗清隆重的罪。咱看到伊咧讲，咱若讲咱甲伊有团契，伊就是咧讲甲上帝，甲上帝有团契。往前看第五节，上帝是光；第六节讲，咱若甲上帝甲光有团契，就袂伫黑暗中间生活。这两天咱已经讲到光甲暗。是整个宇宙存在真特别的现况，有光就无暗，所以伊无法度共同存在。你会当讲踮伫无同房间，这个房间是有灯有光，另外迄个房间电器关起来无光，啊，窗仔门拢有卡电围起来，你会当安尼讲。但是伫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房间、同一个处境的中间，咱未看到光甲暗同时阵存在，所以迄度敢若好亲像咱嘛伫个你家己的生命中间体会得到，你未一方面心内气甲要死，啊，嘴伫咧讲骂。埋怨别人，埋怨天公伯啊，啊，拢是别人唔对。你背一方面的这款气甲要死，啊，然后各点咩遐，点咩讲，感谢主，阿罗主，迄、那个无同时阵讲出来，有可能你气了，马上感谢主啊，下面我帮助我会当安静来。但是当你伫骂人的时阵，这个嘴子伊未讲时阵，俄罗上帝，这嘛是雅各咧讲，啊，其实安尼都已经真奇怪啊。一个嘴子，这个时阵的俄罗上帝，过一粒久啊，搁点伫个骂人，伫怨恨别人。所以，咱会当知影光甲暗，伊是无法度讲时阵存在那安尼。咱再看到约翰提醒咱，就爱活伫个光明的中间，伫上帝光明中间来生活。即款伫光明中间生活，甲咱的言行举止、伦理道德有关系。因为你的灵魂、你的思想思考、你的知识才识，那甲你讲。良心是什么？让你明白，让你知，这会带出来你的行动。但是如果你的知识、你的栽培无带给你一个良心的方向，颠倒带给你骄傲、自我中心，看自己比别人较高，甚至比一般人较高，这是真多看到哦。当你在这款情形的下面的时，就和自己陷入在黑暗犯罪的中间。所以，咱再看到人类各世代拢同款，这个犯罪的人去互人抓到，咱看到真多拢是安尼做歹代志啊，未晓去暗藏，啊，就真明显。

都去互抓到。但是实际上咱看到真侪做歹代志、做贼啊，还是讲做欺骗，吼、哦，还是甚至做一寡正事的，因拢真巧、真聪明。有的是叫做小聪明，啊，就是去做贼啊，去偷摕、去共骗，啊，早晚去互知。有的真正是大聪明，真大真巧，因会互家己陷落一款的自我中心，掠家己做对。这伫咱信仰历史宗教顶头，咱小看有啥这听过？伫以色列历史进入20世纪的时阵，犹太人中间有一个锡安主义，就是耶路撒冷迄个锡安。这个锡安主义到某一个程度就是安尼，对着上帝话，对着历史的主宰的了解，用家己真巧、真聪明、真深的体会，来去成做一款的意识形态，所以咱称作锡安主义、锡安主义。这个锡安主义。其实对以色列、对圣经来讲，拢是伤害，因为太巧、太聪明、太自我中心。安尼，都予咱会当看到上帝是光，都拄好予咱知影有真理。啊，这个真理，伊都要来检验你这款的，是不是有生活伫光的中间，还是生活伫暗的中间？咱知影，伫20世纪，当商业发展遐尼发达，当各行各业啊遐尼啊进步，另外一方面，咱嘛看到欠缺需要弱势，甚至伫世界第三世界遐啊国民所得真低的国家，因有需要，所以伫20世纪初，按百外年前开始。就有真多慈善机构来产生。在以前的历史顶头做慈善事业的，大部分、绝大部分拢是教会在做。1900年的中间，这做慈善普遍性，在做医疗、做慈善、做服务、做救济，真多拢是教会在做。这是教会看做家己的责任。耶稣讲，你做的姊妹小兄弟姊妹中间就是做的我，看到伊需要一杯凉水，你给伊，就是你做的我的心上。这是咱知影学习耶稣基督屈给家己来做这个世间社会的服务。19世纪、20世纪，这个世间咱嘛看到开始渐渐有这所谓的。机构才会出现非盈利机构，不是要营业赚钱的机构，他们是要做服务、做好事，这款的机构真多。用咱较听有的普世界性的，亲像讲点梦会、展望会，还是亲像咱在台湾嘛 CCF， 就是儿童的关怀、领养这款的类似。但是我们看出来这中间有很大的挑战，那个挑战就是这个机构如果没有很好自己自我的反省，还有外来的监督检验，这个机构到尾会自己关在门的做自己的利益，才失去一开始那款要动机、要服务人的好处，这就需要活在光明的中间。也不过今天这个世代，尤其是通过电脑、通过人工智慧、通过 AI， 人可以做很多稳重的事情，不是在日光下面用我们说钱就好，以前是银票一张一张，后来用刷卡的你看不到银票，甚至用 LINE Pay， 连那个信用卡也免，甚至在所谓的虚拟货币，

比特币，全世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啊，不过这款的经济行为点在亲像黑暗的中间，就产生很多伦理道德的问题了。稍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会当踮在空中，搁一摆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当咱知影上帝是光，伫伊内面无黑暗，当咱讲咱甲上帝有团契生活、有合宜的关系，咱就必须要活伫光的中间，活伫光。

明的来宾。如果咱讲甲上帝有亲密、正直、合宜的关系，结果咱个行伫黑暗的中间，啊，迄度被插乱讲。所以今仔日看第六节、第七节，伫甲咱讲到伫这中间，咱都爱有耶稣基督。

两边的角度讲，咱讲咱甲上帝有团契，就咱的活伫个光明中，咱是真实的，咱有行真理，有实行真理。第六节要甲咱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咱若伫光明中咧行，亲像上帝是光明，安尼咱都有团契。所以那安尼用《何下本》第六节，咱甲换一个角度来读，就变讲，咱若讲咱甲上帝有交往、有亲密、有团契，所以咱就会踮伫光明内面来生活、来行，这是真实的话，这就是在行真理了。我们若说与上帝相交，就行在光明里。这是说真话，就行真理，行真理。那呢，真理甲光都会显明咱甲人中间是不是有四正的关系。所以咱会讲到朋友交杯，交杯也真重要，就是咱伫真理顶头是不是有一致，真多对话，咱会当看到讲这叫做。各说各话，嘛真客气，阿妈讲我尊重你，哎，看法，阿妈多谢你，和我有一挂启发，安尼到迄个所在。阿唔过，你讲叫做朋友吗？无，迄是一个对话。你袂招互相做阵食饭，袂招做阵去旅游去佚佗，因为迄有可能是学术的需要，迄有可能是一挂。这款的商业行为的需要，所以有产生这款的对话，这就让我们看到真理会针对你的友谊做真实的一个检验，真理来检验这款的检验，让我们会知道生命中间的无同层次。所以我们若行真理，明白真理，咱就会日日得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咱知影，咱是罪人，咱也故是一个罪人。也毋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伊会继续。伫个传统上，即句话的翻译，亲像咱常常咧讲到英国的迄个 King James， 迄个国王。啊，分派一个翻译圣经的在英语世界的中间，伊翻译到有正确无唔对，但是互人误解，因为写讲耶稣基督的血洗清去咱所有的罪，这就是咱拄啊所读的第七章。上帝囝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何下本的圣经也安尼翻。但是咱来会记得，这句是咧讲到一个原则性的说明。伊唔那是干来讲洗清去你的罪，伊阁是有关一个人的性命必然会发生的代志，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思想日日永远无改变，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间，日常的生活中间，在进行清洁、洗清、洁净的工作。所以，咱再看到现代台语的译本讲，上帝囝耶稣的血会继续洗清咱拢总的罪。有这句话，才让我们当放心坦然，无惊行到天父上帝施恩的宝座前，亲像希伯来人书所的讲，就是靠耶稣基督这款宝血，以 once for all， 以献祭一拜，但是伊的骨活超越时间，让我们当踮在时间下面生活的人继续。得到宝血的结晶，这个结晶是在讲到

献祭礼仪顶头，和献祭人得到清气，通好接近神明上帝。也毋过，伊毋那干那是伫礼拜，还是献祭礼仪中间来讲的，这个结晶嘛是运用伫生活中间的道德的提醒甲意义。你讲到一个人会当来到上帝面前的良心，伊的生活，伊的伦理道德顶头的见证，可以会踮上帝面前徛一条。所以约翰安尼讲的意思就是，你若真正知影基督所做所完成的这个献祭救赎，佮经验着伊的力量的时阵，那呢你每一天的生活的确会改变。耶稣基督的话在你的内面，达刚无刚的效果会产生。你若有迄个受教的耳孔，顺服的心智，会和耶稣基督的宝血日日换新你的生命，洗清洁你，和你更加可爱，更加神圣洁净圣洁，和你会变得更加适合踮伫上帝施恩宝座前徛一条。这是约翰的意思。所以伫即款的中间，我们看到基督道成肉体的牺牲，不那是跟他对过去的罪恶跟我们洗清气，跟我们赎回，他也是在逐日的中间通过圣神来装备我们。所以耶稣有说说，我去圣神的来，让你们想到我所跟你们说一切的话，让你们可以得到保护，得到恩惠，这让我们会看到真理的检验，真理来帮助我们，我们就无踮伫黑暗行，是甲上帝交杯。你若踮伫黑暗行，你阁无认耶稣基督是主，安尼你却踮伫个讲听上帝，但是无爱甲兄弟斗阵，一工到暗熬熬念怪别人，这就是伫个黑暗。真实伫光明的中间，你的心思意念会充满奇妙。会感恩、懊恼、甲肯定，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予我的当踮伫奇妙的光内面，恳求圣神帮助我，会当时时刻刻活伫个上帝的光的内面，也得到耶稣基督真理的帮助，得到耶稣基督宝血的洗清。我们会看到真理的检验，改变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聆听他声音，聆听他声音。

有一天我打开手机上的银行 APP， 赫然发现在我不知情的状况下有两笔各超过500美元的提款记录。我慌忙打电话给银行，才发现我的身份遭人盗用。在银行的协助下，我顺利使账户恢复正常状态。不过这次的经历也让我学到，

要时刻保持警觉，防止此类盗用事件再次发生。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中，主耶稣警告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说这话是责备那些反对他在安息日行医治的宗教领袖。他揭露这些宗教领袖的动机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我们的属灵仇敌撒旦也同样想窃取我们对上帝恩典的理解，以及主耶稣受死所赐给我们的自由。但主耶稣在说这话之前给了我们盼望与帮助。主耶稣宣告自己是好牧人，会一一提名召唤自己的羊，而好牧人的羊绝不会跟随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为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我们有时也会成为世上邪恶势力的受害者，但这位慈爱的上帝邀请我们学习分辨仇敌的声音，不听从他，因仇敌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当我们聆听好牧人的声音，我们可以相信他会带领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盗贼正试图在您生命中进行哪些破坏呢？主耶稣这位好牧人渴望引领您亲近他，并赐给您丰盛的生命，您要如何聆听他的声音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辨识盗贼的声音，好让我们能够专心地聆听主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聆听他声音。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他要赐给我们生命，而且赐的是丰盛的生命。原因是由于法利赛人，他们是紧紧地抱着律法的条文不肯放手，就算是主耶稣

行了神迹，让瞎子，是那个生来就瞎眼的瞎子，眼睛看见了，他们也没放在心上，还甚至敌视神的儿子。这种敌视的心情节节升高，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敌视的心情升高的后果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们以为仅抱着律法和遗传，这就是热心侍奉神。但是主知道他们的危险已经到了极点，但是爱我们的主并不甘心呢，看见他们就这样抱着关于神的知识而走向灭亡，于是主语重心长地和他们说了一些话，并且指明真相，为的是要让他们知道神的儿子之所事，还有他的所作，使他们可以在心思上转回。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主要赐给我们人安息，从创世纪开始，我们的神都一直为着人的安息费心费力。神启示他的心意，安排他的定规，就是要叫人去享用主的安息。于是主就用了羊圈这个比喻，羊的牧羊人和羊的门。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也是畜牧的民族，在他们的生活中对于畜牧事业的内容是不会陌生的，主就以他们最熟悉的事物来向他们说明最严肃的事情，那就是神与人的正常关系和建立这个正常关系的根据。神与人的正常关系并不是建筑在教条上，而是建筑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在教条上打转是摸不到神的，必须是按着正途去行走，才能够走到神那里去。说到羊圈，羊圈只应该有牧羊人还有羊，在羊圈里面若是有牧羊人以外的任何人留在羊圈里，那么这个人就会带来极大的问题。所以主就用羊圈来比喻神的国，以牧羊人来比喻他自己。拣选神的人就是羊，他要带领群羊进入神的国，享用神的国。所以我们的主十分严肃地对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主说这个话首先是要他们知道羊圈的门是什么，没有找到门而乱闯的都是对羊圈起了破坏作用的人。就像律法是神给以色列人的生活还有敬拜神的规范，活对了就能够在神的应许地存活，但是神从来没有给以色列人应许说律法是进入神国的门。然而他们虽然接受了为先知的施洗约翰向他们所传的信息，施洗约翰只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并没有提示他们要以律法为进天国的门。所以这些人在神的面前只有生活规范，却是无门可入。若是他们要持着律法闯进天国，那么这人就是贼，就是强盗，当然也不可能闯得进去啊。那我们主耶稣说话说得很重，但是主也必须要说重话，不然他们就不会醒悟。但是主并不是只说严肃的话、重的话，主也说了不少柔和而且是实际的话，目的呢也是要他们能够苏醒。接着我们看第二节，从门进去的才是牧人，这一点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从正路进去的才会领羊走正路，把羊领到青草地上，领到可安歇的水边。第三节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这句话的背景非常的奇妙，那就是这些牧羊人呢，通常都会按着所属的羊只的特征呢，或者是性格，给他们每一只羊起不同的绰号或者是匿名。这些羊呢，奇妙的是他也认得自己的名字是什么。那看门的，那当然指的就是

托付看管这一个大羊圈的人。圣经说羊也听他的声音，因为羊认得自己主人的声音，而且只会向他的声音回应。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我们的神所创造的万物真是奇妙。我有看过这样的纪录片，几个牧羊人发出几种不同奇怪的声音，他的羊就会跑到他这里来。起初是几群羊合在一块儿在那吃草，那么牧羊人就在一边聊天，等到要回去了，牧羊人就发出自己所独特的奇怪的声音，那个羊就分开了，就回到了牧人的面前。所以羊也听他的声音，羊认得自己主人的声音，而且也只会向他的声音回应。今天我们也要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话。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那个看门的是表征着圣灵，圣灵要开启我们人心里的门，让主耶稣可以进入到我们人的生命还有心里。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说，我们的主是认识谁是属他的人，所以主会个别的呼召那些个预定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能够接受救主，但是呢，这乃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的结果。圣灵能够开通人的心窍，能够开通人的耳朵，使人能够听见主的呼唤。我们的主所说的话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要引领我们走在正路上。接着我们看第四节说，既放出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这里说羊跟着他，在中东的地方牧人，他们并不是在羊群的后面驱赶他们，而是走在前面，那么羊群就在后头跟随着他。这么说，我们基督徒一生的道路都有主在前头引领，而主的引领总不会有错的，所以我们尽管放心的跟随。人若是不跟从主，就显明不是属于主的，因为出于主的必定会听主的话。然而这位牧人他是群羊的榜样，在彼得前书五章的二到三节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第三节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是的，使徒彼得在这里告诫那些个做长老的，不是要辖制群羊，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因为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他就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一位满了恩情又叫我们多受安慰的主，就是这样的看顾他的羊，看顾我们。他负起羊一切的责任，他承担起羊一切的生活和起居的安排，做我们的引导，又做我们的供应。所以牧羊人是这样的对待羊，对待我们，叫我们能够享受安息，也能够从主那里，从牧羊人那里得到供应。所以羊对牧人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反应，就是跟随着牧人，认得他的声音。但是在第六节告诉我们，主耶稣把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在第七节开始，我们的主就更进一步的告诉他们，圣经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这个背景是这样的，中东的地方看守羊圈的人，夜里他就横睡在羊圈的进出口处，所以任何人或者是任何一只羊要进入羊圈都必须要经过他，因此他就成了那一扇门。所以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必须要记住，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一扇门，他是一切属神事物的唯一的途径。门这个字是单数啊，可见再也没有别的门，就是再也没有别的救法，只有一个救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替人赎罪，我们才能进去。接着第八节说，
凡在我

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这是说明人间的一切所谓的哲学、文化、遗传，都不是供我们进入属神事物的门，他们不但不能够供应我们的生命，反而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害的，就是所谓的盗贼，所以我们不可听从他们的教训。接着第九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进入到羊圈里，就是得安息，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得供应。我们的牧人会供应我们，不致缺乏，回来的时候神就会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安息里。当然圣经更是希望我们要进入到幔内，就是至圣所的幔内，来享受与主甜美的交通，又要出到营外去，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个是希伯来书13章11到13节所说的，我们可以去细细的思想这一段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出去了，神会拯救我们，供应我们，使我们不致缺乏，还能够得胜有余。回到了羊圈里，就像是回到了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此我们出我们入，神都使我们十分的丰富。圣经还说，神要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的是更丰盛，不仅仅是丰盛而已，是更丰盛。这么大的丰盛，如此丰满的荣耀，一个人是盛装不了的。因此神在地上找到一个团体的器皿来承受神完全的丰满，这个团体就是神的教会。所以以弗所书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应该就是主在这里说到羊圈的含义。感谢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与神的生命产生共鸣。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不跟着陌生人走，因为我们是你所造，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虽然在世界上邪恶的势力是要害我们，可是主啊，你亲自来到地上成为我们的拯救，你让我们不只是蒙拯救，还要带领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决定要跟随基督，神的得胜就必定会彰显在我们个人还有我们的家里，也必定会彰显在教会里，圣灵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百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愿你有个好心情。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考卷上每一个空格或许能写下分数，却写不进生命的无限可能。亲爱的考生们，真正的考试其实不在考场，而在往后的人生里。而我们能够给自己最好的祝福，就是在尽力后将结果交托给上帝，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都有主为你预备最好的风景。佳音 Love 联播网为所有追梦的国中会考生加油。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今天呢慧仙呢要跟大家介绍两部，我想对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一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哦，两部乐龄的电影。那邀请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的呢是嘉映娱乐电影公司的行销总监林演姿 Midori， 你好。
3: 慧仙你好，我是 Midori。
2: 今天呢邀请你来呢跟我们介绍的这两部电影啊，哇真的是一东一西哈、啊、我们看看东西方两位老奶奶的生活哈、啊、一部呢是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这是一听就知道是一个日本的老奶奶的故事。另外一部呢是阿加莎的四季、哦、这就是一个西方的加拿大的老奶奶了哈。诶 Midori 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一下子引进了两部东西方不同的阿嬷老奶奶的电影。
3: 好，首先是因为嘉映这家发行公司在电影的选择跟品味上会偏向非常多不同的议题，
2: 议题式的选择哈。
3: 是的，因为我们借着发行电影其实也是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察还有思维的方式。
2: 嗯，
3: 那这一次会推出两位熟龄长者的电影呢，也是呼应台湾其实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
2: 对，
3: 我们其实正在面临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其实把这两位东西方奶奶的电影包装在一起，我们称呼她为长寿奶奶东西君、
2: 哦、长寿奶奶东西君，这另外一种料理东西君就对了
3: 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东方跟西方的女性